0: 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庄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间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这个天气。那么我们河源市的天气情况预计7号到8号是中雷雨局部暴雨的这个天气。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最近一个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之后的发言打动了很多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里。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以前不敢做的事，亲身经历后便会豁然开朗。勇敢的人总能先一步感受生活的美好。下次犹豫的时候，先来一句，我先献个丑，你们多包涵。说完你会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温柔得多。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这种被严重低估的食物很多人都没吃够，那就是水产品。你可能不知道，正是这类被长期忽略的水产品正在成为身体里的隐形的营养缺口。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里，水产品摄入远远不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爱玲给出的建议很明确，每周至少要吃2到3次水产品，鱼、虾、蟹、贝类都可以换着吃。事实上，水产品的营养优势大，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而且脂肪酸结构极其优秀。国家喊你适当吃水产品，其实对身体健康好处有很多。首先，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水产品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含量更低，更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另外，多吃鱼，补充欧米伽3脂肪酸，对预防心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另外，水产品能够促进大脑健康。很多人都听说过欧米伽3中的 DHA 被称为脑黄金，除了鱼类之外，贝类包括蛤蜊、鲍鱼、海螺等的 DHA 含量也同样丰富。水产品还有助于控制体重，尤其是鱼类和贝类，脂肪含量仅为1%到10%，因此提供的总能量也相对较低。水产品还能够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水产品是钙、碘、锌、硒、铁等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 A、D、B 族的良好来源，堪称是营养宝库。每周1到2次的水产品安排起来吧。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近年来，紫金县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禅茶产业，通过严控生态种植，完善标准体系，强化品牌建设，推动紫金禅茶从养在深闺到香飘全国。

0: 新的紫金禅茶不仅稳居广东三大名茶之列，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金叶子与强引擎。盛夏时节，天气时晴时雨，温润适宜，正是小绿叶蝉活跃、禅茶品质最佳的时候。紫金各处的生态茶园里一派繁忙景象，茶农们穿梭于翠绿的茶垄间，娴熟地采下一片片带着蝉咬痕迹、红脉交边的嫩芽。这些与众不同的嫩芽，正是紫金禅茶天然蜜香的关键所在。紫金县猪骨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忠煌：
1: 这个种茶的生态环境啊，它是促成它的小绿叶蝉繁殖的很多，然后它小绿叶蝉吸食这个茶叶的嫩芽之后，它就会转化一种酶，酶跟茶叶的这种化学变化的话，它就会产生这个蜜香味。经过我们制作出来这个茶叶的话，那个蜜香也是非常浓郁的。
0: 从一片鲜叶到一杯香茗，除了小绿叶蝉的神奇加工外，还离不开制茶工艺的精妙把控。采摘下来的茶青当天送入车间后，因制茶品类不同，工艺则各有取舍。无论是尾雕的走水拿捏、揉捻的力度分寸，还是发酵的风味转换、烘焙的火候把握，唯有制茶师傅精准把握每一道工序，才能将禅茶的蜜香充分激发出来。紫金县猪骨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忠煌：
1: 从采摘茶回来，我们都要一路去跟踪它，每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靠我们制茶师的一个平时的积累的经验了，还有看他那个茶的每个步骤啊，去怎么去制作，把它激发这个蜜香出来。像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把这个茶叶萎凋好。像做这个禅茶的话，我就把这个茶叶的萎凋到这个茶梗啊，就折它折不断的话，就可以有碾的了。
0: 好茶更需好市场。为让紫金禅茶这个本地土特产走出深山，紫金县不仅建立了茶青交易中心，实现鲜叶就地变现，破解了茶农卖茶难、茶企收茶贵的双重困境，还重点打造中国禅茶交易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改变以往散户单打独斗的局面。如今该交易中心年均带动茶叶交易额超3000万元。河源市岳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瑞峰：
2: 交易中心这边建立了之后呢，是已经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游客跟一些客商到这边来去采购跟游玩啊，这些客商跟采购商呢都在我们这边定制茶叶啊，采购一些茶叶，甚至呢我们招揽了很多的一些经销商啊，我们的茶叶主要还是销往到大湾区啊、港澳地区，还有呢就是像杭州、重庆这一些准一线城市。现在一年在这边的销售呢基本上都超过300万。
0: 市场的火热的背后是产业根基的持续夯实。近年来，紫金县将禅茶产业定位为驱动县域经济、振兴乡村的支柱产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与配套措施，并制定了紫金禅茶团体标准等规范，全力推动禅茶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质化发展。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截至2025年，全县茶叶种植面积从2018年的3.8万亩扩至9万亩，标准化生态茶园占比超80%，全县茶叶经营主体超2300家，禅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品牌价值超35亿元。紫金禅茶跻身广东三大名茶之列，累计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283项。紫金县还获评中国茶叶百强县、中国禅茶之乡，成为全国最大禅茶生产基地。紫金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杰才：
3: 下一步，我县将紧扣15开局契机，遵循跨规模、提品质、强品牌、增效益总体思路，坚持集群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融合化发展导向，系统推动紫金禅茶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相提升转变，持续带动茶农增收致富，全力擦亮中国禅茶之乡金字招牌。
0: 每一天每 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来关注一下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双色球最新的开出，这一期呢，红球是02、04、07、14、28、29，蓝球呢是09。一等奖全国共中出30注，单注奖金呢333万3333元。二等奖全国共中出139注，单注奖金6000元。

0: 彩三地开出的最新号码是376。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三 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
2: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1: 听新闻长知识，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三 D 一样版是什么呢？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战略布局，紧扣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河源生态优势做出的重大部署。今年二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为我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生态优势赋能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战略定位可以概括为三地一样板，即三个地加一个样板。这是河源市依托万绿湖生态优势，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顶层设计。这三地一样板的具体内涵是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这是三 D 一样板当中的三 D 的概念。一样板是指两山理念实践样板，您知道了吗？今天我们来关注其中的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
0: 来河源如果只看万绿湖，那就亏大了。未来河源要变成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玩法直接拉满。
3: 今天咱们就在东江畔说说，把咱们的绿色发展区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水文化体验目的地。
0: 没错，这个是咱们绿色发展区的魅力之源，核心就是咱们的金字招牌，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万绿湖。
3: 首先呢，得树品牌，咱们要把万绿湖这个大 IP 做量做小，深挖古水道、古驿道、新丰江水库建设史，把客家文化、恐龙文化、鱼羹文化、红色文化全都融进来，再带上客家山歌、中信花灯、上管追龙这些非遗的宝贝，推出更多好看好听的文艺精品，讲好咱们守护一湖清水的生态故事，讲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河源实践，打造一整套超有料的水文化 IP 矩阵。
0: 光有故事还不够，得有地方去玩啊。第二步就是造场景，要沉浸式、可互动、够智慧，咱一年四季、全天候、全年龄段都能嗨。春天呢，环湖骑行赏风光；夏天万绿湖玩桨板、亲水撒欢；秋天住湖边民宿享宁静；冬天泡温泉舒舒服服；还有新丰江夜游、万绿湖马拉松跨年。水文化加康养加研学加民宿加乡村度假，想怎么加等你来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3: 玩得开心更要来得方便，住得舒心。第三步呢，就是优服务，实现快进慢游深体验，高铁直达、游船畅行、环湖公路、户外营地、低空飞行、特色美食街，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全安排，让大家说来就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简单说，就是以万绿湖为核心，讲好水文化故事，打造多元游玩场景，配上一流服务，把河源变成全国人民都想来的水文化体验打卡地。
3: 这个夏天别犹豫，来河源赴一场清水之旅，感受环万绿湖湖泊家的独特魅力吧。我们在河源等你。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眼下正是华南早稻田间管理的关键。

0: 限期，龙川县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昔日背着药箱下地的工人喷药，如今变成了田埂上动动手指的智慧操作。科技赋能让粮食生产跑出了加速度，也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了坚实根基。龙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戚辉。
1: 我现在是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龙母镇花井村的农田旁，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低空作业。那么与以往不同的是，农户不需要再背着药桶顶着烈日下田防治病虫害，如今这类工作正越来越多的被这些高效的空中卫士所取代。眼下他们只通过飞行一次就能够完成巡田测绘、喷药施肥等多项任务，相当于为数千亩的水稻披上了一层智慧的防护衣，来全力保障粮食丰产。
0: 在龙母镇花井村的连片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往返穿梭，雾化后的药液与叶面肥均匀地洒向青绿的稻株，勾勒出一幅现代化的农耕画卷。种粮户邱文庆告诉记者，过去每到病虫害防治季，都是他一年当中最犯愁的时候。种粮户邱文庆：
2: 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时候最是头痛的，就是太阳毒、天气热、田里闷，背着几十斤的喷雾器，深一脚浅一脚，一天下来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好了，用这个无人机不仅省时又省力。
0: 从人扛牛拉到机器轰鸣，再到如今的云端巡弋，龙母镇越来越多的农户享受到智慧农业带来的红利。据统计，目前全镇无人机作业已覆盖水稻6000亩。种粮户黄学军给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他管护的100多亩地，以往人工打药需要近1周的时间，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容易踩伤禾苗。如今改用无人机作业，2个多小时就能全部完成，综合成本大幅降低。种粮户黄学军：
3: 无人机作业的优势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极大节省了日益紧缺和昂贵的人工；二是通过精准喷雾，可节省约20%的农业和水资源；三是空中作业完全避免了人工下田对禾苗的踩踏损伤。
0: 除了效率高、成本低，无人机作业产生的下压风场还能将药液穿透至稻杆中下部，有效地灭杀稻飞虱等隐蔽性害虫。这种一喷多效的绿色防护模式已成为当地发展绿色农业、提升农产品品质的重要抓手。为推动这项技术全面普及，龙川县多措并举，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站长唐铁晶：
4: 我们通过组织观摩培训、提供技术指导、衔接服务供需等方式，积极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种植户对接，就是为了让更多农户能用上、用好这项技术，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5: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8: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5: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2: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的是早安河源简短新闻环节，我是主持人卢燕。现在时间来到8:35，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市举办百万英才会南夜，即指引未来2026年院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持续深化生和劳务对接协作，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揽才模式，汇聚47家市内外的优质企业，推出163个岗位，拟招1967人，岗位覆盖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重要产业。现场同步落地深和劳务协作签约授牌重要成果，精准搭建校企供需对接平台，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青年人才。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正式公布，我们河源市的霸王花、 黄花两件商标成功入选，实现我市在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当中零的突破。这也标志着我市商标品牌培育和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日呢，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整治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市民如果遇到像卫生间还有厨房的排水不畅、外墙的渗漏、墙体开裂、厨房串味儿、卫生间反臭等问题，都可以联系住建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呢有多种方式，我们来关注一下举报电话：0762-3829-163 3829-163。请大家呢，如果有相关方面的线索，可以在工作日的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举报。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在6月1号开园了。记者从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获悉，本年度运营季将会持续到10月份，而这个水上乐园是向全市儿童免费开放的。那么广大的家长，包括我们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水上儿童乐园它的安全和卫生状况怎么样的呢？那为了迎接6.1国际儿童节以及新一季的开园，市儿童公园管理方提前组织工作人员对园区的各项设施，首先是进行了体检和升级，重点对游泳池内的喷水圈重新的刷漆更换，维修了抽水机、水泵，并且彻底清理过滤机杂物。同时呢，专业团队还对水上乐园进行全方位的消毒清洗，对所有游乐设备进行维护修理，确保设施安全运行，水质符合卫生标准。近日，第五届非遗技艺课堂中信花灯手工技艺传承活动在连平县游溪中学原城区城南小学举行，进一步的推动传统民俗技艺扎根校园沃土，以客家传统文化滋养青少年的心灵。这次活动是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信花灯为载体，开展常态化沉浸式的非遗工艺授课，累计啊会开设16期的课程，32节精品的课堂，汇集师生500多人，也为我市青少年带来一场可看、可学、可做的沉浸式非遗盛宴。日前，和平县人社局举办越位匠心厨艺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现场啊展示这个菜品的制作全过程和实操的手法，通过理论讲解和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让学员们直观感受和掌握烹饪要领。据了解，培训课程聚焦的是客家菜的烹饪技艺，开设了客家风味菜、广式家常菜、地方特色点心制作等一些内容，同时讲解烹饪的基础、刀工火候、调味技巧、食品安全等专业知识，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强，切实满足学员的技能提升需求。日前，由深圳和龙川携手打造的 VR 影片《我在大秦是个兵》大空间产品首发仪式暨南越王文化专家研讨会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举行。活动是以秦韵数创、深龙共建为主题，是深龙协作在百千万工程引领下推出的文旅数字化成果，旨在以数字科技赋能地方文旅品牌，通过沉浸式呈现赵佗文化与千年驼城，提升龙川文旅品牌影响力。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江东新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呢，江东新区紧接着召开了全区安全生产会议，贯彻落实全市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区党委书记邓红卫主持会议并讲话。昨天，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调研，实地核查项目的建设进度，听取项目推进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压实工作责任，督促各项目严守安全底线，紧盯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如期交付使用。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就台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非的此次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昨天，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的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呢增长10.6%。各地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育发放这个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暂行规定自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一些合法权益。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 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安静聆
1: 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民政部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其中提出呢，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深入实施消费品三品战略，支持符合条件的保健食品企业纳入中国消费名品，推动实现品种创新、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引导企业加强适老化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研发生产，丰富市场供给。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我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的人次达到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上这个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昨天下午呢，龙池河村的村支书向金元告诉记者，他看到了网曝者被处罚的消息，没把被网曝这件事儿放在心上。他表示，救灾以来，许多人给村子捐款捐物。他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谢谢他们。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庚出土十一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近期某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真的系这个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的技术添加，所以看起来这个 P 图的痕迹是相当的明显 P 上去的啊，那个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表示，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还是要把安全带系好啊，安全带是我们的生命带。好，继续来关注。据深圳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25.5%。全国出口机器人每4元产值当中，就有1块钱是来自深圳造。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需求持续放量，出口数据亮眼，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增收，持续夯实大湾区高端装备外贸优势，加速新质生产力落地变现。在珠三角，不少的村居集体账面年收入超过1元。就是一个村呢，人家的收入超过1元啊！截至2025年底，广东农村集体总资产达1.35万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雄厚集体资产带动村民分红和乡村基建完善，夯实乡村产业底盘，助力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落地。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的2025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城际通勤人口近400万人。其中广、佛、深、莞、坚城际的通勤人口占比超25%，就是超1/4，规模超100万。高频的城际往来就带动了居住、商贸、配套服务业协同发展，也倒逼着轨道和路网持续的改善，持续释放大湾区同城化经济红利。昨天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土地注册处公布，香港5月楼宇买卖合约共8537份，同比增长32.5%，成交走高，反映市场置业信心的回暖，利好地产上下游、装修以及家居消费，助力香港当地消费和宏观经济稳步修复。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宣告，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一号土猪商标无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企业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通过司法程序维护合法权益。一号土猪创始人、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生首次公开答记者问，同时与国内生猪育种行业知识产权领域专家一起，从多个角度正面回应争议。在5月29号上午，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一栋学生公寓，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保洁员廖姐像往常一样清理公共区域的垃圾桶。在垃圾桶里呢，就发现一个特殊的包裹，翻开一看，哎呦，里面是两枚沉甸甸的金条，金条包装信息显示每条100克，这两条金条呢，市场价值可是超过了20万元呢。这个廖姐就说，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肯定是急坏了。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她当即停下手中的工作，按照公司流程向项目负责人上报情况，随后把这个金条完整的移交给了校方的管理部门。校方随即对辖区也对接了辖区的派出所。目前这个金条已经由警方妥善保管，警方也正在持续开展失主的查找工作。据了解，航天物业在员工内部发起了向 廖姐啊，叫廖又香学习的号召，并且将依规对她进行表彰奖励，以榜样力量带动一项员工呢恪守职业操守。而这个事儿也是我觉得挺有争议的哈。妈妈说呢，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那我用他的压岁钱或者是红包的话，难道我还要赔给他吗？竟然是错的吗？什么事儿呢？就是5岁的小诺，他今年5岁了啊，名下的账户，他爸爸妈妈给他开了一个账户，这5年以来吧，从他出生到现在，攒了近30万元的这个压岁钱和红包，确实这不少呢。可是他们夫妻俩呢闹离婚，妈妈把钱呢一笔笔转走，比如说报班啊、旅游啊，反正也跟孩子有关的啊。最后这账户里剩多少钱呢？剩了40多块钱。爸爸发现之后呢，就起诉妈妈。这个妈妈在法庭上也委屈极了，说这些钱也有我自己存进去的，我没有侵占呢。法官却说这钱是孩子的，不是你的。最终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要返还小诺22万元。所以这个一出来之后，大家其实讨论度还挺高的啊。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王楚钦任国乒男队的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截止到昨天的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好，直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当地时间2号，据伊朗方面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间提交通行申请。好，看一下时间，8点59分，再次跟大家温馨提示，今天上午的11点05分到11点50分，民生热线的上线单位是河源市自然资源局以及河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那么大家在这两个单位所管辖范围之内的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2: 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

0: 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4: 我爱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
7: 我，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3: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亮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

0: 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零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魂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唯然不不生花遮盖了恐惧，有个你从回忆中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News.

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点新闻快跑。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超1.2亿元，启动粤味21一城一站系列活动，发布了第二批月首礼30款。端午和暑期期间，将紧扣亲友相聚、亲子出行等场景，提供餐饮惠民补贴，丰富促销活动和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畅玩广东，尽享优惠。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为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各位考生顺利应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降雨期，请考生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及交通情况，提前规划行程路线及出行方式。文化和旅游部在官网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中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

0: 何关注。
1: 环保小知识，
2: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或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1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

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0: 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1: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1.5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News FM91.1
7: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天，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进一步部署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据河源海关透露，去年4月至今年4月，我市公港一日龄机苗累计出货量17.8万余，实现机苗公港业务从首次破冰起运到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定供应的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我市公港机苗1.5万余，同比增长50%。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灭火、救援、破拆及自我逃生专项实训，持续锤炼队伍实战攻坚本领，提升复杂火场破拆处置与自救避险水平。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年我市有加长版龙舟水，降水呈现前少后多、过程偏强的特点，本周仍有强对流天气， 具体天气预报为今天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6月5号到6号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6月7号到8号全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强降水范围和强度明显升级。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卢燕。本节目呢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来协办，设置了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节目呢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的互动电话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也将为大家开通，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911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关注留言互动。好，今天上线民生热线的两个单位呢是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今天上线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在市自然资源局方面，上线领导是党组成员、副局长欧阳志奋。率市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防灾科科长杨毅，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骆平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科长张伟玲共同上线本期节目。那么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方面，上线领导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超迪，率土地登记部部长黄晨潘共同做客我们本期的节目。好，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做客本期的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12345民生热点。

0: 理、行政效能以及其余事项。好，以上就是本期的12345民生热点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民生发布的环节。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民生发布的环节。那么首先我们从市自然资源局开始啊。其实说到市自然资源局，大家好像觉得哎，这个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是其实我们的市自然资源局在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这一块，包括土地资源管理，像这种耕地保护啊、土地征收啊、土地供应啊，包括我们的不动产权登记，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上线的这个领导带来的是什么内容呢？主要还是大家关心的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和资格审批这块，主要是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但是呢，在实际的建房过程当中，今天我们真是带了一个焦点热点的话题而来哈。在实际的建房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就是这块地首先能不能建，建出来的房子行不行，好不好，然后怎么样才能拿到不动产权证，而且这个过程啊，它是不是合规合法的，这是特别多的，尤其是农村方面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人们特别特别关注的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今天的上线领导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欧阳志奋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最全的，也让大家感到最放心的一个解读，来，有请。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民生热线。“十四五”以来，可以说是我们市和这个自然资源事业高速发展的五年。用三句话概括就是：家底摸透了，底线守住了，保障更强了。我们高质量完成了国土的三调工作，构建了全市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特别是创新的设立了用地指标池，五年来累计使用了指标5.36万亩，比“十三五”增长了40%，保障了370个总投资730亿元的产业项目落地。可以说，河源发展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们自然人的参与。下面呢，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是守住红线，守护饭碗田和绿肺。大家知道，河源是粤北的生态屏障，作为自然资源部门，我们坚决扛起生态使命。在耕地保护上，我们像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全市实行田长制，划分了5000多个网格，配备了7000多名的田长，织密了一张保护耕地的责任网。河源连续25年实现了耕地的占补平衡，储备了充分的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守住了粮食的安全底线。在生态修复上，十四五以来，我们投入的资金超过了4.2亿，修复废弃矿山1.64万亩，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给我们的任务。特别是2025年，我们还成功争取了中央资金3亿的支持，打造历史矿山修复的示范工程。第二是深耕100000万，让乡村建得美有乡愁。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农村建房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核心就是管规划、保用地、控面貌，重点做5件事。一是定坐标，我们高质量的编制了87个镇级的规划，哪些地可以建，哪些是红线不能建，都清清楚楚的画在图上，从源头上避免大家选错址啊，建违房。二是给图纸，针对农村建房千房一面这个问题，我们配合住建部门推出了免费的建筑样板房，从岭南特色到现代简约的风格都有。三是保指标，我们对农村建房做到指标应保尽保。比如说去年 我们审批了47宗的

0: 农村建房，保障了584户村民的用地需求。四是畅登记，打通了最后的一公里，只要符合规划完善手续，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就可以早日拿到红本本。五是优布局，推广林耕置换和万亩方的整治，把碎片化的土地整理成良田美景。第三是生命至上筑牢地灾防护堤，地质灾害防治是自然灾害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当前我们省已经进入了龙舟水时期，是地灾防御的关键阶段。那么自然灾害部门呢，在这方面主要重点抓两个事，一个是排查风险，第二个是预防风险。像今年我们实行了地质工程师助阵包村，六名专家下沉到98个乡镇，像地质医生一样巡查问诊，排查风险。今年以来，我们发布了52期的地灾气象风险预警，发送提醒短信4.6万条。那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河源已经连续3年实现的地质灾害零伤亡。第四是提速增效，优化营商环境。在城市发展上，我们也是全力做好要素的保障。去年我们用地的审批效率排名在全省第7，真正做到了地等项目，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考核全省第5。同时我们也大力开展了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登记难的问题这个专项行动，成功的化解了8个项目。无论是城市的生长还是乡村的蝶变，都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撑。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落实市委138具体安排，把耕地保护红线守得更牢，把百千万工程服务得更实。谢谢。
1: 总之呢，反正地的性质、地上的房还有证，包括防范就是龙舟水，这都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哈。所以无论是从市民百姓还是到我们的这个单位啊，对他我们的这个工作都是很细致全面的，都是需要我们去做好服务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两个单位，河源市自然资源局以及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接下来我们就把问题抛给咱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我们是作为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对不对？刚才提到了我们要早日拿，其中有一点就要早日拿到红本本，我们这儿就是要配合大家做好这个服务的工作，对吧？好，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欧阳局长也说到了，说不仅要早日拿到红本本，而且呢我们还要服务好这个营商环境。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聚焦到咱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让他们在这里安心的留下来发展的好啊。来，我们有请这个张主任给我们来回复。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近年来我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始终秉持登记为民的初心，紧扣优化营商环境这一主题聚焦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我们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通过减环节、压实现、降成本、拓场景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惠企的举措。第一方面是我们推动四类集交服务常态化，促进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一是我们推出交地计交证，对于市制清晰、权属无争议的新出让或者是新划拨的国有建设用地在交清了相关的土地出让价款以及相关的税费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个用地单位在交地的当天给他们颁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二是我们推行交房计发证，我们联合住建部门税务部门 建立了交房计划证的工作机制，对于已经办理了总确权的商品房啊，在组织这个交房时啊，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及我们税务啊、住建部门啊联动配合，在交房的同时啊，我们给这个购房者啊颁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啊，为实现住权和产权的结合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三方面是，我们推行抵押计交证，对于有融资需求的权利人呐、啊，我们整合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业务，优化办理流程，简化申办材料，将不动产首次登记、抵押权首次登记以及抵押权注销登记啊，整合办理，实现合并申办，共性材料一次性收取，切实化解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融资的难题。四是，我们推行竣工计交证，对于我们河源市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工业厂房等建设项目啊，我们印发了竣工计发证工作实施方案，对于符合规划核实以及符合竣工验收还有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这些项目啊，我们将不动产的测绘还有全局调查以及成果审核入库、不动产登记申请等环节啊，同步到我们竣工验收的申请上，在取得住建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材料的当天呢、啊，我们给权利人呢、啊、办理首次登记，并且同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第二方面是优化业务流程，登记效能啊显著提升。我们依托市委市政府最就近好办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压缩办理时限，精简业务流程，对我们不动产登记的84项登记业务啊，由原来的3个工作日办结压缩到2个工作日办结，实现了一般登记业务办理时限全面提速33%。特别是我们针对二手房交易这一块啊，因为这一块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关注的一项工作来的，量也比较大。对于这个二手房交易过户这一块，对于交易的房产所在的区域或者是所在的楼盘有评估价的，我们将这个办理时限呢、啊、由原来的2天半结压缩到0.5天半结，也就是半天就半结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的一致好评。第三方面是我们推动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延伸，有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原来啊，我们市区范围内不动产登记业务的申请和办理啊，只能到我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年以来啊，我们结合这个就近好办政务服务改革啊，在我们源城区、高新区以及江东新区这3个区的政务服务窗口啊，设置了我们不动产业务受理窗口。这3个区的群众和企业啊，可以选择就近办理，选择你所在的区域的政务服务窗口去申请办理我们不动产登记业务，极大的方便了群众。这几年呢、啊，通过我们推动上述一系列的惠企便民的举措以来啊，应该说是成效比较明显。我们在2025年全省这个营商环境考核当中啊，我们河源市不动产登记指标考核啊，获得了全省第5名的好成绩。对比2024年，我们全省第14名，进步了9名，应该说是成效啊比较显著，所以说啊，不动产登记领域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呐、啊，将一如既往的推行我们 现行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一系列的便民惠企的举措，同时啊我们也会积极的探索一些新的惠民利企的一个举措，同时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自然资源部以及省自然资源厅呢，对我们不动产登记这一块的政策的调整或者是修订呢，定期的组织我们工作人员开展不动产登记业务的培训啊，不断的提高我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啊，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1: 从您介绍的一个个实际实实在在的一个速率的一个改变，数字的一个体现哈，大家现在办证或者是领证的这个时间是大大的这个缩减了。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的再次的这个进步之后呢，可能半天时间就不用了，一两个小时可能会更加的快捷，我们就把证给办好了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两个单位，河源市自然资源局以及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那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留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直播间电话是0762-222-6800-222-690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进入的是民生回应的环节。在民生回应的环节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大家生活当中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发展工作当中事业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一些问题，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6800的朋友，你好。好，6800的朋友，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听到我们说话了吗？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好的，你好，您贵姓啊？
3: 姓刘。
1: 刘先生，刘先生，今天我们两个单位是自然资源局和我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您有什么问题要问到哪个单位？
3: 自然资源局的吧。
1: 好，请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3: 只是这样的，我是莆田的村民。
1: 嗯。
3: 我就有一片果园地，有20多亩吧，现在已经。在经营着，也有一些收入。我的意思说，我要在果园地里面建一些，比如农具房啊，放一些农具啊，放一些加工的这机器之类的。
1: 嗯。
3: 以及这临时的用房。
1: 嗯。
3: 比如说劳动之后啊，休息一下。
1: 嗯。
3: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用房是怎么样进行申请呢？
1: 好，其实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民众的守法意识还是挺高的啊，他知道这个地上不能随随便，就是即使是自己的这块地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建房，是吧？这样吧，我们请欧阳支分副局长跟您直接对话或者跟您回复。来，有请。
0: 好的，首先谢谢。这个也是咱们群众啊比较常遇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1: 嗯
0: 啊，涉及到这个土地的用途啊。那么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局的用途管事科的张科啊给您解答一下。
1: 好，有请张科。
4: 刘先生你好，就是你说的这一个，就是你要建大棚之类的这种，你是长久性要用的呢，还是说你临时用几年的？
3: 就现在说，也不是说大棚那类，就是临时用的，比如放一些板栗的拖粒机之类的，农具之类的，除草机之类的那些农具，还有叫简单的生活用房之类的那一类东西啊。
4: 你需要硬底化吗？就是需要在地面进行硬底化吗？
3: 应该要吧。
4: 如果要硬底化的话，这种情况我们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是需要办一个农转用。
3: 哦，
4: 就农用地转成建设用地，这样子就可以长久使用。
3: 哦，农转用。
4: 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3: 地来的能够。
4: 你是耕地上面对吗？
3: 不是，
1: 果园
3: 林地。
4: 林地上面，林地也是属于农用地的一类，是可以的。
3: 啊、
4: 对，
3: 农管建设用地。
4: 对。
3: 哦，这样一个，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申请的呢？
4: 如果你是需要就是进行一个 果园需要长期用的话，这种的话你可以向我们县自然自然局或者你浦前镇有国土所，你可以咨询一下，就是如果你要这块地要办农转用的话，你需

0: 要怎么样一个办理具体流程的话，回头我们线下的时候我也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方式，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您对接，把相关的流程给你发过去。
1: 哦，好，这样的，
0: 好的。
1: 那么就把这电话留给后台的那工作人员喽。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谢谢哈。
0: 好。
2: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然后他的这个就是农转用，刚才您问的很细，要不要硬底化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他跟你申请的时候呢是短暂的用，但是他后面长期比如说又在不断的扩规模啊，扩大他那个平方啊等等，这个我们怎么去捕捉到他的一些新的变化呢？
0: 如果他没有办农准用的话，他去建设了，那么我们执法这一块就会产生图班。
2: 哦，
0: 对，就会产生图班的话，这样子就会监察的。就会需要去告知他，需要去进一步完善用地手续。
2: 如果他报的跟建的不一样，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
0: 我们建的时候会有验收嘛？你办证之前你需要验收，如果你验收的时候跟我们批的时候不一致，那么也会进行一个监管。
2: 他还是很有意识的，因为这个是农用地嘛，您说的林地也是属于农用地，对不对？
0: 对。
2: 那么农用地上面绝对不能建的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老百姓他有点分不清，他其实还是很有这个法律意识的，就是绝对不能建的是什么。
0: 其实从农用地来讲的话，你基本上有需求，如果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因为我们永久基本农田呢，它需要占的一个门槛比较高，除非是国家重大项目或者是一些比较救急的一些项目，它才可以占永农。另外的话，耕地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就是除了这两块，其他的话就是为了公众利益或者群众需求，基本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问题就不大。主要是永久基本农田跟耕地这一块，我们还是要守住底线吧。对，
2: 守住这个红杠杠。
0: 对，
2: 所以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它的性质是什么，然后能不能建的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我们上线的两家单位是自然资源局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再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好，这位6900的朋友，好，可以把电话继续打进来啊。我们的直播电话是0762-3826800-3926900。针对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的这个提问。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哈，大家可以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提出来。直播电话0762-3826800-392690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办证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有很多遇到的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哈。你看这位的朋友他就是问到了，他说想咨询一下，他父亲名下的房产证呢是以前90年代的房地产权证，如果说现在卖出去，需不需要先办理换新证？能不能顺利的卖出？就是这个证不换可以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不动产登记中心我们张主任看谁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问题啊，由我们黄部长来回应一下。
2: 好。
4: 你好，主持人。从2016年开始，我市就按照国家、省两级主管部门的统一工作部署，实行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落实了停旧发新政策，全面颁发新版的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33条规定，在本条例实施之前，依法所颁发的各类不动产权权属证书和制作的不动产登记簿继续有效，所以在没有换取新版的产权证书的时候，也可以办理产权的交易。
2: 就是他可以拿着之前的那个之前的证，是可以继续，是要办理新证还是说可以直接交易？
4: 可以直接交易，
2: 可以
4: 不需要换取新版的产权证书。
2: 只要你是合法的都是可以的啊。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电话。喂，你好，这位6800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2: 68，哎，你好，您贵姓？
5: 哦哦，我姓蓝。
2: 姓什么？

0: 免贵姓蓝，蓝天的蓝。
1: 啊，蓝女士有什么问题？今天是反映给是自然资源局还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0: 啊，我想咨询一下，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好，请说。
0: 啊，就是这样子，我现在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法院依法拍卖这一块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法院依法拍卖的这些土地和房产之类的这些不动产。嗯，作为我们竞买人的话，想要就是申请这个转移登记，去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的话，我们需要提供什么资料呢？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谁来回答？
2: 还是我们黄部长来回答。
1: 好，有请。
3: 你好，蓝女士。通过，
0: 你好，
3: 蓝女士，通过法拍途径取得的产权的竞买人，可以持生效的法律文书、身份证明还有产权证的原件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免征或者是征收的凭证，就可以向登记中心单方的申请这个产权转移。如果竞买人的确是无法交回这个产权证书的原件，可向登记部门提出作废公告后继续办理。
0: 就是我只需要提供这四种材料就可以单方申请这个产权转移就行了，是吗？
3: 对对对。
0: 行，好的，了解了，谢谢。
3: 感谢。
1: 好，跟你说声再见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好像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这样实际的例子，不止网上，就是有一些新闻啊，它明明是法拍房，可是在最后的我们说办证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问题。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提醒一下，如果说我们的一些受众他买的是一些法拍房，我们要怎么样去界定它是不是合规合法，接下来我办证是不是好办，它是不是合规的，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屏蔽或者是去擦亮双眼去了解清楚。这个法拍房，我们在竞拍的时候，是不是要了解怎么样去了解清楚我们拍到的这个房子，接下来办证是没有问题的？有什么提醒吗？
3: 法拍房，首先要，如果是去跑法拍的话，首先要了解这个法拍房，它的基本情况。例如它是有没有设定有抵押权？居住权？等之类的。如果是拍卖这个一手房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遇到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开发商，可能会涉及到无法开票的问题。
1: 哦，这些我们要提前去了解一下，
3: 对
1: 不对？因为我们看到过这样的这种新闻，明明是法拍房，但是在后面交易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到我了吗？
1: 哎，对，到您了。您贵姓？
0: 我想就是我姓许。
1: 许女士，什么问题呢？是问到哪个单位？
0: 就是我这边有一块地啊，就是在源城区这边哈，就是它是写着划拨的。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划拨的那个国有建设用地，可不可以直接办理那个过户呢？
1: 那您是问到的不动产吗？
0: 对对，不动产的不动产的。
1: 好，许女士，这个问题我们请。
3: 感谢徐女士的来电。我来回答一下。
1: 好的。
3: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具体呢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它的土地用途，如果是符合，我们上级自然部所制定的划拨用地目录的，就可以保留这个划拨性质，可不补交土地出让金，直接办理转移登记。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它不符合这个划拨用地目录的，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办2019年第34号文的规定，需要经过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同意之后，补交相应的这个土地租让金及契税，就可以办理了。
0: 那我怎么判断我是属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
3: 自然部门制定的划拨用地目录，可以在网上公开查找。
0: 好的，那我如果是要不办出让的情况下，我要前往哪个部门去？还是到你们那边，还是去 哪里呢？
3: 土地使用权的划拨补办出让，这个属于自然部门的行政审批，请您到自然部门去详细了解。
0: 哦，好的，谢谢哈。
3: 感谢。
1: 嗯，好，跟您说声再见。因为不管是买房啊，还是地呀，这些方面对于百姓来讲是慎之又慎的啊。一旦后面真的是在遇到一些政的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很揪心啊，又很麻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您贵姓？
4: 我姓刘。
1: 好，刘先生，有什么问题是问自然资源局还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4: 自然局吧，我。
1: 您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4: 我的问题是我的五一房改建呢，这个政府要收我20000块，我是农民没钱，他不收20000块，不放线给我们动工，就是一个问题。
1: 哦，好，具体的问题这样，我们请欧阳
5: 志芬
1: 副局长跟您来回复一下啊，有请。
5: 哎，您好，您刚才说的问题是？
4: 哎，领导你好。
5: 你好，你好。哎，是你自建房吗？
4: 我是自建房，是宅基地自建房批下来的、
5: 嗯，
4: 但是呢，我们批了一年多，批下来呢，没有交20000块给那个村里，那个村里就不没有交那个镇里的国土不放线，就是这样的日子。
5: 你说批过的是办了什么手续呢？
4: 我办了宅基地手续了，他那个村里要收我们农民的20000块啊，他说什么押金啊，什么东西我搞不懂。
5: 收20000块，他是个什么这个收费的项目呢？
4: 他没有公文的，他镇政府没有公文的，他是村里收的。那村里说是镇政府下达的命令，每个人都要交20000的，不交20000就不给你动工，不给你放线，是这样的。
5: 那您现在这个建房的手续啊，是办到哪一步？你这个、
4: 办到了，我今天进去自建，报了。
5: 报建手续有没有办？
4: 哎，有，批下来了啦。
5: 已经批下来这个报建了是吗？
4: 是报建，但是你没有交20000块，他就不给你放建喽，你就动工不了喽。
5: 啊，像这个，
4: 这件事我已经咨询了政府，镇政府、莆田镇政府还有区政府，他们都踢皮球。
5: 嗯。像这个村民建房啊，它是有整一套规范的流程，到哪一个环节需要办什么手续，需要收取什么费用多少，这个都是有规范的啊。那么既然村里面这个通知你要交这个20000块钱，你要跟他搞清楚，你问清楚这个收的是什么费用。
4: 他这个20000块，第一是风貌，第二呢，他说押金，我们农民建房哪里有什么押金的？
1: 好，你
4: 上等，
1: 你上等，一个是地质风貌，一个押金，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说村民建房的话，它是有完整的流程和，
5: 没错，
1: 是需要不断的取得什么样的证据才能一步往下走？
5: 没错。
1: 那么所谓的刚才他说的这两个是在我们的规范范围之内吗？
5: 在自然资源管理当中呢，是不涉及到农民的押金的问题。我想这个呢。应该是当地的什么之类的一些。
1: 这样吧，刘先生，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目前听到这儿好像不属于目前你说到的这个所谓的名头，是不属于我们建房过程当中有的这个是吧？
5: 对。
1: 那这样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不属已经知道你现在反映的不是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必要一环，那接下来下来之后我们能不能跟他取得联系，问清楚到底这个20000块钱是什么，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是说哪里出了差错，我们接下来下了节目之后再跟您取得联系，问清楚来好不好？
4: 好的。
1: 因为你现在也没有说清，就说个押金，这个押金就是很笼统了，对不对？
5: 这样我们那个安排工作人员
1: 对
5: 这个跟您联系搞清楚，
1: 规范的跟你梳理一下到底我们建房到底有哪些流程，
5: 没错，
1: 对不对？因为你说今天说的有点太宽泛了，不太了解你说的这个押金到底是哪个部门管的，或者哪个部门收的，对不对？
4: 他是没文件的，他说村镇里没文件就下达那个村里，就好像搞得乱收费一样的，
1: 不能，你就说一句你没有相关的文件支撑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4: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请咱们到时候咱们自然资源局的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梳理一下，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是不是？好不好？
5: 对，
4: 好，
1: 行。
4: 谢谢你，领导，你帮我尊敬一下啊。
5: 请您留下联系方式啊，
1: 我
5: 们专门联系您。
1: 我们记者已经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还有电话也记录下来了，好不好？
4: 好。
1: 跟您说声再见啊。好，
4: 再见。
1: 就 他有的时候说的笼统，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在哪，所以我们请咱们的专业人员跟他联系一下。
5: 好，我们会安排
1: 他的，首先看看他的证是不是都办理好了，办理清楚了，那这个两万块钱又出现在哪个环节？
5: 对，没错、
1: 哦、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是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今天上线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762-222-6800-222-6900。喂，你好。
6: 哎，你好。
1: 好，你好，6900朋友，你好，您贵姓？
6: 是我吗？
1: 哎，是您。
6: 啊，你好，你好。啊，免贵，我姓刘。
1: 好，刘先生，有什么问题问到哪个单位？
6: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不动产登记这个问题。
1: 好，您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6: 我是江东新区临江镇，然后自己农村呢有一栋自建房。
1: 嗯。
6: 当几年前吧，政府有一次统一的测量嘛，那时候说要出证嘛，办红本嘛。然后当时我报备的资料呢，用的是我爸的名下。到现在那个证办不下来，我也去了解过。到最终的问题就卡在出证这一块，原因呢是因为我爸自己名下已经有一栋房产了。所以说后面这个新建的房子的房产呢，就不能说一个人不能有两栋房产嘛。
1: 嗯。
6: 那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说，能不能把现在这个没有出证的这个房屋的资料变更到我的名下？
1: 哦，好，这挺专业的这个问题，来。
6: 哎。
1: 我们有请。
2: 好，这个我来回答一下这个。
1: 啊，有请张主任。嗯。
6: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这个现在是实行的是农村建房，是一户一宅，目前呢，你父亲名下是已经有一栋房产已经办了证了，是吧？
6: 对对。
2: 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是一个人名下是不能够有两处宅基地的。那么如果说你想把你现在这个没有发证的这一栋房子啊，想办证办到你自己的名下。那么需要我们这个村小组、村委会，还有我们当地镇的这个农办、国土所以及镇政府啊，需要这个五级审批。原来你们应该是有一套这个审批材料了，是吧？
6: 有，那个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
2: 这个你只需要到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呐、
6: 啊，
2: 你到我们七楼农林水登记部这里啊。就是你查一下你这个整个审批的材料，然后啊，你把这一个审批的材料啊，拿回去到你们的这个村小组开始，一直到镇政府里面啊，把你这个审批材料的名字变更过来，变更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给你颁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房子啊，不能占用这个耕地和基本农田。因为这
6: 是
2: 红线来的，啊，
6: 这个明白
2: 没有是吧？假设如果说没有占用这个耕地和基本农田，你这个审批材料更改过来，我们是可以给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的。
6: 好的好的，那意思是说我要先到七楼那个农林所那里，
2: 农林水登记部，对对，你先把这个
6: 以后把以前那些相关部门认证的那些材料重新再走一遍。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6: 好的，好的，谢谢。
2: 嗯、好的，
6: 明白。
2: 嗯，好，
1: 跟您说声再见。
6: 谢谢。
1: 嗯，因为他这个问题吧，打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我们可能还要更加的认真的对待一下。他到了这个，我们可以提前跟他联系一下。如果是查到了相关什么样的信息，他又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话，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2: 对对，
1: 到时候把这个电话，也请您带回去，好吗？嗯嗯，好。来看一下时间，我们还是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我们的问题哈，我们这里收集到的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是东源县山区的一个村民，说你看现在龙舟水快到了，而且今年龙舟水又是加长的啊。他说他一到这个时间呀、啊，家里老人啊，他也都睡不好觉，总是担心这个屋后的山会不会塌下来。想问一下哈，咱们河源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嗯，接下来就是龙舟水的天气了，一直下雨，就是他们心里觉得很不安全。其实刚才欧局您刚才也介绍了，其实大大小小的隐患点我们其实都是有记录的，对不
5: 对？
1: 对。那有没有说这种正好又差一点点的那种风险才到了我们的记录的这个点，针对这样的一些点我们怎么去处理？像这位朋友他所反映的这种事情。
5: 像我们市呢是分两类，一个是在册的隐患点，就是已经登记照册的了，
1: 记录的
5: 这很明确的一个点位。
1: 嗯。
5: 但是更多的呢， 是风险区，
1: 哎，对，
5: 就是有风险，但是呢，它没有记录，在册，没有作为一个这个常态化的叫做巡查排查的一个

0: 具体的点位。
1: 嗯嗯。
0: 那么刚才这位朋友提出来问题呢，刚好我们今天防灾科的科长也在现场，我们请他回应一下。
1: 好，有请。
2: 好，这位朋友您好，现在我们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就是目前我市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共有541处，其中529处已经落实了工程治理、避险搬迁、专业设备监测等综合治理的措施，剩下12处非在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我们也在持续推进治理过程中。同时刚刚也讲到，就是近2年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地质灾害隐患是发生在非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对于这些非在册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呢，我们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手段，加强对相关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一个监测跟排查。首先人防方面，我们特别是龙舟水期间，镇村的干部群测群防员加密了这个巡查排查的这个频次跟这个力度。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派出巡排查人员6658人次，巡排查风险隐患约3000处，转移了受威胁人员353人次。同时我们也持续的对这个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一个监测，如果并且及时的发布了地质灾害隐患的气象预警，已经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52期，发送短信4.6万条，持续的加强了对非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这个监测。正如之前节目说到的，我们市已经连续3年未发生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可以看出我们的防御体系是行之有效的，也请您放心。
1: 好，如果他真的还是觉得不放心，比如说他想请我们专业的人员去给他看一看，评估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吗？
2: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2: 可以请他联系我们镇里面的这个自然资源所的工作人员。
1: 嗯，
2: 同时今年我们也安排了6家技术单位。
1: 嗯，
2: 一共有61名的这个地质工程师驻村包村。
1: 嗯，
2: 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技术人员联系，对他不放心的这些点位进行一个检查。
1: 嗯，所以我们那个这些信息发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找到专业的队员，专业的这个队伍看完之后心里是比较踏实的哈。
2: 是的。
1: 嗯， 嗯，好，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非常感谢2家单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民生热线，也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和问题的这个反馈。下期我们再见。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6: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五鲜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0: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进一步部署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 今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据河源海关透露，去年四月至今年四月，我市公港一日龄鸡苗累计出货量17.8万余，实现鸡苗公港业务从首次破冰起运到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定供应的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我市公港鸡苗1.5万余，同比增长50%。2026年高考在即，为全力保障和平县高考考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近日和平供电局在符合高级中学和平中学考点组织开展高考保供电专项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突发停电场景下应急处置和快速复电能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超1.2亿元，启动粤味21一城一站系列活动，发布了第二批粤首礼30款。端午和暑期期间，将紧扣亲友相聚、亲子出行等场景，提供餐饮惠民补贴，丰富促销活动和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畅玩广东，尽享优惠。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文化和旅游部在官网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六月到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酒当何人？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助力企业发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日常消费办卡方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来进行法律咨询。近年来，健身房突然关门，美容院职业闭店，人跑路，本卡不退不转等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老百姓深受其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正式施行，办卡、退卡、追责都有了更明确的裁判的规则。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骆逸芬律师为大家详细解读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首先来请出骆律师。骆律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骆逸芬律师。今天呢，我们围绕三大板块来讲。第一是哪些格式条款依法无效，第二是消费者何时可退卡退款，第三呢是商家跑路及职业闭店人如何追责，最后给大家使用的办卡防范提出建议。
2: 很多商家合同里写着啊，本卡一经售出不退不转，过期余额作废，那这种约定有效吗？这种肯定是无效的啊。
3: 是的，主持人说得很好。根据呢最高法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规定，那么以下常见格式条款呢会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具体的第一个，就在格式合同里面有写着本卡不退不转不找零，或者是一经售出概不退还的。
2: 对，
3: 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有约定有效期届满后卡内余额自动作废的，不退还的。第三点呢，商家有权单方变更或终止服务且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第四呢，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请求赔偿权利的类似约定的。那么司法解释明确是有规定了啊，上述条款是因不合理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那么属于无效格式条款。那即使消费者在合同上签字也不受约束啊，依然可以依法主张退款，
2: 就是权利义务不太对等。
3: 是的。
2: 那么消费者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可以要求退卡退款呢？是不是一定要跟商家去协商，商家同意才行呢？
3: 这种情况呢是不需要商家同意的。只要是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消费者呢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预付款。那么司法解释明确以下典型退卡情形。那第一是7日冷静期无理由退卡。那就是意思说付款后7日内消费者尚未接受服务的，有权要求返还预付本金啊，以实际消费部分可据实扣除。这是给冲动办卡设置了一个反悔期。第二个呢是指这个经营者违约可解约退款。那么这种情形包括呢擅自签纸造成明显不便的，未经消费者同意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的。
2: 我就遇到一个啊，比如说我在一个美发店
3: 啊，
2: 对，办了一个卡，然后结果那人不做了，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卡转给那第三方了。
3: 那就是这个经营者是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经营者另外一个违约的行为呢是指公开承诺的服务项目等级是明显缩水的。停业、歇业或长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的，上述情形呢，均视为经营者根本违约，消费者呢是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全额退还剩余那个预付款的。那第三种情形呢，是指经营者破产或恶意跑路，消费者可依法申报债权，并可在证明经营者存在期。

0: 欺诈情形时主张不超过已付依付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此外，那司法解释还规定呢，消费记录剩余金额由经营者保管，经营者拒不提供或故意消费消费凭证的，法院是可以按照消费者合理的主张认定剩余金额，这就是举证责任倒置，这是大大的降低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
1: 那我只要说我原先在你这存了5000块钱，你店家没有证明我有消费记录，
0: 对，
1: 那么我就可以说我主张要回5000，那就你如果没有举证不利的情况下，
0: 对对对对，
1: 我是可以要回那5000块钱，
0: 就是给消费者那个有一个合法的保障。
1: 现实当中不少的商家明摆着要关店啊，先找职业闭店人接盘再消失，那消费者怎么办呢？我们请洛绿啊，结合典型的案例给我们讲讲商家跑路和职业闭店人的法律的后果。
0: 职业闭店人是指专门帮经营不善商家以虚假转让、虚假清算方式注销企业逃避预付款责任的债务的第三方。最高法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已明确其法律后果，和大家分享两个参考案例啊。所以第一个案例是一间美容店倒闭注销，原经营者个人承担这个退费责任。事情是这样的，方女士呢在某美容店充值3680元办卡，仅消费一次后店铺悄然注销停业。那么方女士要求原经营者李某退还剩余的2760元，被拒，他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呢，个体工商户注销不免除原经营者对消费者的预付款的返还义务。那么最后呢，是法院是判决这个李某是以个人财产退还卡内剩余余额。那么这个案例是提醒大家，店关了，执照注销了，那么原老板照样还是要退钱的。
1: 但是有个大前提，你得找到原老板啊。
0: 是的。
1: 那像这个的话，一般请求律师的帮助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律师可以去调查取证。
1: 对，因为个人力量其实还是又非常有限的啊。
0: 对。
1: 那今天陆律除了带来以上的案例呢，还有第二个案例啊，是职业闭店人虚假清算注销，承担退款民事责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吧。
0: 好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王某呢是某瑜伽店会员，店内仍有8260元未消费。那原股东呢将公司转让给职业闭店人薛某。薛某呢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注销登记，企图呢这个逃避债务。那最后这个王某呢将该瑜伽店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定为呢，薛某未经依法清算与虚假材料注销公司，导致会员无法申报债权。那么最后的法院是判决薛某向王某退还剩余预付款8260元。那么就是说，若这个职业闭店人诱骗消费者继续充值后卷款逃路，这还可能构成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两个案例呢，是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闭店不等于免责，职业闭店人帮忙逃债同样要承担责任，情节恶劣的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那听完洛律给我们说的两个案例啊，然后大家还是心有戚戚焉的，非常担心自己办的卡，哎，如果这个老板跑路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源头上啊做一个预防。那咱们普通市民办卡时要注意什么呢？
0: 给大家建议一个四要四不要。那这四要是指哪四要呢？是一要和商家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记载服务内容、期限、单价、退费条件和违约责任。二是要核对经营主体名称是否与营业执照、收款账户一致，警惕频繁更名、频繁迁址的商家。三是要保留付款凭证、电子转账记录、会员系统余额截图、微信群沟通记录等相关的电子数据。
1: 反正就是你能保存到的所有的数据啊，
0: 对，
1: 都要保存到。
0: 第四个呢，是要在发现商家异常促销、突然停业或负责人失联时，就要立即拨打12315投诉，必要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那还有一个是四不要啊。
0: 对对对，四不要呢，是第一个是不要一次性充值金额过高，单张记名卡建议呢是不要超过5000元。
1: 但是有时候就是实在是那个诱惑性太大了，比如说你充5000，我给你优惠个500，然后但是如果你充到8000呢，他就说我直接给你优惠2000。
0: 对，这种是商家的一贯的一些
1: 销售的方式吧。
0: 对。 那第二个呢是不要轻信口头承诺，所有的优惠政客需写入合同内，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优惠要在合同里面约定的非常清楚。
1: 对
0: 啊，第三个呢是不要被诱导情绪下匆忙签字啊，第四个呢

0: 但是不要放弃维权，就哪怕商家注销，仍可起诉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1: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说到的7天的时间。
0: 嗯，
1: 那如果是考虑了一下，觉得哎呀还是有点风险，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撤销你们之间的合同，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合并本地的朋友呢，如果有具体的这个纠纷呢，也可以咨询一下广东金品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们啊。咨询电话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0762-2889-899。我们再次感谢骆律师的一个解读，希望大家今后办卡多留个心眼吧，遇到霸王条款和恶意跑路，勇敢的依法维权。那么我们下期将为您解读最新的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新规，开门杀与好意同城。本期节目到此资格就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疑惑呢，还是那句老话，可以拨打金笔的电话0762-2889-899。那么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啊，再见。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1: 青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纹，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尊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今年暑假期间，广东将组织老字号粤首里企业在商圈、景区推广凉茶、广式糖水、消暑糕点等夏日特色产品。惠州东江菜、云浮黄皮宴、汕尾三鲜、潮州卤鹅等粤味21活动将陆续推出，各地还将举办啤酒节、河鲜节、咖啡节等餐饮嘉年华，诚邀各地游客打卡地道粤味，清凉享下。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2日在雅加达开拍，比赛首日，柴宇飞、石宇奇、冯彦哲、黄东平等中国选手顺利通关。2025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中，中国队以一金一银收官，仅在女双项目实现登顶。作为世界羽联超级1000赛事，本届印尼公开赛为期6天，中国队以全主力阵容冲击本站比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昨天在杭州继续进行，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广厦队主场以101-93战胜上海队，将大比分扳为1-3，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

0: 敬人者，人恒敬之。
1: 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3: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亲。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 Legendary。
6: 干嘛？我在开黑哦。
7: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8: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9: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0: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1: 马上开始了。
12: 什么开始？
8: 这就两点了。
13: 你们在这干嘛呢？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天天西游记》。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4:13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燕子。
0: 现在距离高考倒计时还剩下最后的3天的时间了啊。2026年高考呢将会在6月7号、9号举行。那为了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各位考生能顺利应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也提醒了如下的事项。
1: 是的，首先是在今天的10时起呢，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那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官微、支付宝 APP、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小程序，
0: 是
1: 以及百度 APP、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智能小程序等方式来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了。
0: 是的，请考生打印之后呢，立即核对一下姓名、考生号、照片，还有这个证件的号码、考点名称等等关键的信息啊，认真阅读，并且严格遵守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违反的，还建议大家仔细的查看一下，不要不小心踩坑了啊。
1: 举手问一下啊，考试前3天是不是放假呀？
0: 我印象中好像是，
1: 我印象当中好像不是2天就是3天，它是有放假。
0: 我记得好像是2天，是不是？
1: 我不记不太清了，但我们是有放假，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化啊？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是没有变化的话，那么从是7、8、9号哈，
0: 对，
1: 那么从明天开，应该是明天再上一天课，也可能复习一天吧。
0: 对，
1: 然后就开始放假了啊，
0: 像
1: 就是调整心态了。
0: 像燕子刚才这个提醒其实挺有必要的。不过我先说回这个准考证，就是它正反两面的考试间不能涂改书写，就包括压痕字迹，否则在考试过程中发现的会按考试作弊来处理啊。如果不慎你是误涂了、误写了，那就要在进入考点封闭区前

0: 对，然后呢，就是重新打印。我记得那个准考证啊，对，我是塑封的，就塑料封的。哦，塑封住了是吧？塑封，哦，那对对对，是这样的吧？这个是最谨慎的做法。我当时没有塑封，但是我是放在了一个就是
1: 透明的那种数学工具袋里面，
0: 我们那时候好像是统一，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怎么着？
1: 我反正
0: 我有点印象，好像是它是保存的很好的那种样子。就是我的印象啊，不知道准不准，就可能每一届有每一届的不同的标准嘛，有可能是学校给你弄好了弄完整了，然后就再发给你，也说不定啊。
1: 对，确实啊，反正你要自己准，就是确保自己的准考证是整洁合规的。
0: 对，
1: 信息是没有差错的啊。是，另外刚燕子说到了这个
0: 考前放假的事情啊，其实大家可以趁着两天去踩点。为什么要踩点呢？因为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和龙舟水的降雨期。对，有时候像我们高考的话，它有的学校呢可能会去到别的学校考试，
1: 是，
0: 这也说不定啊。
1: 提前，对，结合你的考点考场位置啊，考试的时间呢，天气和交通情况，提前规划你的行程路线和住宿方式。
0: 我记得比较远的那个同学，他们可能会在附近，嗯，
1: 然后租那个酒店，对对对，然后住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方便中午休息，不用来回的奔波。对，确实哈，
0: 我没有的，考完就回家吃饭了。
1: 我刚好就在附近，
0: 我休息一下就回了。
1: 我当时可是有至高无上的这个叫什么外宿症啊。
0: 我当时不用外宿症，然后我也没有，
1: 当时你还，
0: 然后学校里面当时还上海还一开始是留了那个的，但是还回家吃饭了。
1: 嗯，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分三种证了嘛，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外宿证就比较开心一点啊，就总感觉不一样，是不是？是的，对，考试成绩有影响吗？
1: 没有什么影响。
0: 对，另外提醒大家，就考试的事项哈，考生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正牌的2B铅笔，并且规范的填涂答题卡的信息点，否则呢会影响答题卡的扫描。其实要有一个整套的套装去买啊，你这买一个包括圆规啊，然后垫的那个透明板啊，它准备都很齐全了啊。是的，
1: 没错，另外还要严禁携带各种无线的通讯工具。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呢，所有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眼镜放在台面。是的。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4: 甜甜西游记来啦！
3: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是假寻常的承诺，想来最奢侈不过。好了，这时刻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
1: 是，
0: 就接着这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发布了一则公告，是关于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整治监督举报渠道的一个公告啊，它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1: 比如说市民遇到卫生间呐、厨房啊排水不畅、外墙渗漏、
0: 这个我自己家里可以吗？
1: 自己家里应该可以吧？
0: 还是说小区里面啊？因为这公告
1: 你说的自己家就是指自建房的这种是不是？
0: 对，比如自建房的这种这种，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你住别墅，你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呢？
1: 也是。
0: 所以这个主体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对，它可能是就是负责主体，如果是开发商，或者说是物业小区，或者其他。
0: 那我们最后的理解呢，可能就是说，可能是小区当中啊，
1: 对，无法追责主体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去举报它，因为主要是举报或者是反馈。就某种的住房当中遇到的问题
0: 是，比如说卫生间刚刚厨房排水不畅的问题啊，外墙的渗漏，然后墙体开裂、厨房串位、卫生间反臭等问题，
1: 是
0: 都可以联系住建部门来进行举报啊。
1: 来看一下具体公告啊。
0: 是的，
1: 首先呢，举报内容包括了堵塞类，几类，四类啊，堵塞类，重点整治卫生间、厨房的管道堵塞、排水不畅的一个问题。
0: 对，一般这个是低层的这个住户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了。
1: 是的，第二个是渗漏类，重点整治屋面、外墙、门窗、厨卫间渗漏等问题。这个其实好像还挺不好追责，因为之前我们家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0: 它是整治这个屋面、外墙，这个你拍的话，如果有外立面的话，一般是归那个物业吧，物业它有一笔费用叫做，叫什么资金来着？就是买房之后你要的，就是关于这个所有小区的一些维修啊、维护啊。
1: 是的，
0: 那笔费用可以用啊。第三类是开裂类啊，重点整治这个屋面还有墙体，然后散水、开裂等问题。
1: 还有就是第四类是串味儿，重点整治厨房的串味，还有卫生间反臭的一个问题。
0: 我们俩刚才还说这个如果要提供佐证材料不太容易啊，
1: 不太好，因为它味道的嘛，你可能很难采样，主要是对，
0: 弄一包，
1: 给你闻的时候写上闭闻。
0: 开玩笑啊，只是我们在想这个
1: 要怎么举
0: 证的一些问题，
1: 对，比较难一些啊。
0: 如果来举证，当然工作人员直接上门，他就可以闻到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重不重视的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厉害的问题，多臭的一些问题，
1: 对，
0: 这个如何来举证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但是这个时间呢，是在今年的年底啊，12月21号会做一个截止。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打这个举报电话，或者是发相关的一些资料到这个电子邮箱。
1: 首先举报电话呢是0762-3829-163。
0: 3829-163。三加八等于11，二加九等于十一，
1: 也等于十一是吧？
0: 对，163邮箱
1: 等于十，163邮箱，对，这可以啊。
0: 3829-163啊，
1: 是的，是的。那受理时间就是工作日了，反正工作日的正常上下班时间差不多，
0: 8点半到12点啊，下午是2点半到5点半。
1: 是的，电子邮箱呢是 z a k
0: 小写字母啊，
1: 对，小写的 z a k 0762@163.com。163还真用上了
0: 啊，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个是地址呢是在源城区沿江东路2号住建大厦，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科。
1: 对，它导航就导航到这个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就可以了。
0: 当然是有要求了，举报事项呢还是要提供明确的一些时间啊、地点啊、人员、具体的事项的内容，必要时呢应该要附相关的一些佐证材料啊，以便核实。那举报人也对这个举报内容的真实性你要做负责啊，不要虚构和夸大事实啊，不是故意去捏造和诬陷他人。
1: 对，另外举报人的信息和举报内容呢会严格的为你保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这样需求的话，对对，可以去反馈一下啊。
1: 是的，
0: 就是维护你的自身的这个合法的这样的一个去权益啊。
1: 尤其可能是你多次和你认为的责任主体反馈之后无效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更加适合你。
0: 对，
1: 给你一个，
0: 比如说刚才说到一个漏水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我们小区当中，我记得还有邻居反馈，比如这个楼上可能是防水做的不太到位，
1: 是
0: 就漏水，这说好
1: 外墙渗水、墙体皲裂的问题，
0: 不是外墙，它是楼上的那边先渗水下来，然后整了。他那个水好像直接渗到他的那个主卧的那个衣柜的那个位置了，然后就纠结了可能有小半年的时间，然后最后才弄完，你知道吗？就特别特别长的一段时间的维权了。
1: 对，大家要就可以去积极的反馈一下这个问题，说不定会得到很有效的解决啊。是的。
0: 好了，再来说一下我们跟康辉旅行社合作的一条线路，叫做圆梦京城啊，这是一个升级版啊，零自费、零比较，双飞北京5或6天。
1: 是的，而且他我该看一下时间呢，他就是在好像 上就是在中旬之前，就六月份的中旬之前，它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位啊，而且包括的景点蛮多的，它有一个特别安排叫做恭王府啊，和珅还有恭亲王奕欣都住过的地方，还有它能看升旗仪式，能去天安门博物馆，那个的天安门广场，去故宫博物馆，
0: 差不多大家都能想到的吧，
1: 对，颐和园呐、
0: 啊、
1: 圆明园呐、啊、天坛公园呐、啊，是的，是的，
0: 也要看故宫啊，这些都有在啊，
1: 还有一个清华或北大外观。大家如果想近日看看，可以去我们昨天推荐的研学线路。
0: 对，那条线路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条线路里面还含了，对吧？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1: 是的。
0: 哎，刚才那条线路是不是3000多？
1: 2500多好像。这条线路非常便宜。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它在6月3号已经过了啊。
1: 对。
0: 6月7号、8号大小同价2599，这是5天含税了啊。
1: 是的。
0: 然后6月5号和11号的这个是6天
1: 的
0: 吧？
1: 嗯、6天的，对，也是就多100块钱啊，
0: 对，
1: 大小同价
0: 2699。那么合约的这个就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联系这个卡普旅行社呢，可以优惠200块钱啊。
1: 是的，也反正是全程入住3钻酒店了啊，想自助早餐、连住不挪窝，
0: 这挺好的、
1: 就不用搬来搬去了，
0: 就不用收来收去了，我觉得挺好的啊。
1: 对，确实是，你行李一放，大概这几天就能安心的去游玩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特别好，
1: 蛮好的
0: 啊。来说一下昨天的时间段，我们有听友特别要咨询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真言学，然后去到北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条线路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所有的景区呢，可能都会去到啊，叫做我的北大清华。
1: 是的、
0: 啊、对，一说我的
1: 心里就有一种归属，你知道吗？就好像真去了。
0: 我跟你讲骄傲一点
1: 啊，我还真去过。
0: 我差了几百分。
1: 我还真进去过啊，真进去，我也是差几百分。
0: 我也去了，
1: 至高学府，没办法，
0: 我也去了北大清华，我也进去里面溜达了一下。
1: 是的，是的，对对对，反正就是天下学子的梦想。
0: 我俩没有研学，但是我俩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我是怀着这个憧憬
1: 啊，是，确实
0: 心
1: 都是
0: 游了一圈。
1: 对，能够看一眼是此生无憾了。反正刚才就燕子说的，它已经包括了很多我们的以
0: 在不止啊
1: 北京为主线的这样的旅游线路。
0: 你看还有天宁寺塔，这是另外一家，卢沟桥它另外在的啊。
1: 是。
0: 圆明园它好像是另外一家的，还有中央电视
1: 塔，还有环球影城，很多也是不去的。
0: 对，这个是没有讲，奥林匹克公园那里也没有哈。但是就是有一些有交叉的地方，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那主要是还是说大家给大家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了解一下高等学府啊，同时也可以过一个比较快乐的暑期生活，也就是有玩的地方，北京影视城，然后还有可以。去到清华北大啊，
1: 对，我们昨天介绍了三条，
0: 要不去清华，要不去北大，
1: 是，
0: 对，这里面是货，
1: 解决孩子困惑孩子很久的梦想，我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可以去通过研学了解一下，也要了解一下构成这两所至高学府的整个城市的氛围是怎么样的、
0: 就是有那种向往之情啊，就对，然后有这样的梦想也有理想啊，
1: 是的，
0: 那住的呢比刚才要好，那价格确实比那个要贵，
1: 对，
0: 它是全程指定北京网评4钻的酒店啊，舒适安全，那丰盛的中西餐的自助早餐啊，它价钱呢是这个韩市区的这个往返的接送车呢，如果是7月7号、14号、21号、28号，还有8月4号、11号、
1: 七月开始啊，这个线路，
0: 对，然后这两个呢，它是这样的，如果你是14到18周岁，那你就是每人8380元，
1: 如果你是14周岁以下的话呢，就是每人7380元，
0: 优惠1000元。
1: 哎，
0: 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它可能涉及到交通费的一个问题。对，主要是这个嘛，因为是不是还考虑到吃的比较少？
1: 哦，
0: 主要可能是交通费，
1: 也
0: 不排除是交通费的问题，所以是在这个地方有优惠，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对对对，那一个是以游玩为主，一个是以学为主，看大家的这个重心会更倾向于哪里了。
0: 是的，没错啊，而且它是导游的比例是1:9
1: 吧，1:9
0: 吧，我记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会派专人，每天会给你安排的特别的丰富，有趣。好啦，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
1: 留言，对，给我们提问，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咨询康辉旅行社的
0: 站小姐，给我们提问就不必要了，我们给你发过去。
1: 是，发过去，
0: 或者说你说、哎，你们俩要不要去啊？我们俩一看，
1: 不去了，
0: 我们俩超年龄了，
1: 是的，是的，
0: 14到18周岁啊，
1: 是的，是的，你带娃去了，
0: 14周岁以下啊，可以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原综合广播，另外呢，可以拨打一下站小姐的电话，她的这个电话跟这个微信是同号的啊，
1: 是19207622968，
0: 是的，没错。
2: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 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4: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文明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潮州，5月15日，潮州市在西湖公园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开设法律咨询、就业帮扶、义医义诊、公益义检等多项便民惠民服务。同日，潮州市残疾人康复大楼举办残健同心极乐同行、残健共融象棋友谊赛，20名残健棋手同台结对以棋会友。5月17日，潮州还组织约120名视障、肢残群众及志愿者畅游潮人公园，与沉浸式休闲互动增进交流，拉近距离，营造残健共融、关爱互助的良好社会氛围。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6: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4: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7: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8: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9: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哦。
10: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1: 乔曼短说，我在看剧呢。
1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4: 马上开始了。
15: 什么开始？
11: 这就两点了。
16: 你们在这干嘛呢？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7: 《天天西游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来到了14:39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已经出了几身汗了呢？
1: 嗯，是的，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伪命题啊，它默认了广东人可以有方法保持清爽不粘人，但其实广东人很多时候也是比较无奈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出户外，不然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0: 真的觉得近段时间真的不清爽
1: 啊，不清爽，黏腻，
0: 黏黏腻腻。
1: 我看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啊，还专门在广州就发了一个在广州大马路上行走的一个就是自媒体视频啊，说到这个最近广东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粘人，开启了一个蒸笼的模式。
0: 你知道 我最近刚好看到那个广州它有一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几百幅的那些什么照片，然后世界上的所有的你知道国家地理杂志拍的照片都是比较震撼
1: 是
0: 大气的，
1: 是的，
0: 视觉上来说比较美观。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斗主，然后就做一个推荐，下面有很多人评论，你就来吧，你就来广州吧，感受一下广州的年龄啊，然后跟热火朝天
1: 啊，真的，
0: 那种我当下我看，对，
1: 真的跟
0: 真广州人
1: 焗桑拿差不多，
0: 对，就是那种感觉，说基本上都是不太出门的。你看地铁站的话，地铁有那个
1: 空调
0: ，而且还有人给了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出来之后，但中午广州的基本上也不太出来吧，
1: 是，
0: 基本上就是可能有地铁站的话，就附近吃一下，对，
1: 就出地铁站的那一刻可能会觉得比较煎熬。还有就是叫车，就广州大概前两天热到什么程度啊，热到我当时在室内，我叫了一个滴滴，我当时想那我先出去等吧，因为人家还有1公里就到了。
0: 对呀，快点啊，
1: 等的过程当中，
0: 要不然你不礼貌
1: 就从我等车到上车这段时间我已经一身汗了，你知道吗？
0: 5分钟之前你就该等
1: 我谢谢你，
0: 不应该啊你
1: 没有，他也没有让我等5分钟，就叫车到那个上车地点，他总共就大概3分钟不到吧，反正就热得不行了。我已经在后悔为什么不在室内等到他来我再出门，非常的热。
0: 不用后悔啊，这太没
1: 用了，不用后悔是吗？体验一下是吗？
0: 但确实
1: 人生百态，
0: 黏黏糊糊的啊。还有人说啊，那就打伞呢。打伞还有一个，它有一个窍门，就是如果很热的话，我们通常会说，哎，这么热，走快2步吧。然后有一个小姐姐的建议就是，撑伞，慢慢的走。对，撑伞慢慢的走，一会儿你会看到。
1: 在广州能适用吗？我的地面的辐射就也够呛了啊。
0: 然后这体感温度呢？是不是40多？
1: 也不容许你从容，
0: 好吧？
1: 是，但我在这里啊，我看到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多少给大家一些有效的建议。
0: 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建议。
1: 第一个的空
0: 调28摄氏度，也不是很有效，秘诀。对。
1: 当时是这样子，昨天我刚跟就是同事了解，他说为什么他当时就是他最近在装修嘛，他说他关注了。中部地区的城市和广东地区城市的空调价格会有很大的出入，就是销往广东的空调会比东部卖的空调贵很多，中东部中西部的空调贵大概1000到2000左右。
0: 没有，最近空调涨价了。而听一个朋友说，因为他的那个出租房最近想换一部空调，然后就是涨价了。那之前就在看就总觉得不是很急，说不定6.18有活动什么之类。好了，他
1: 越等越贵，
0: 终于等到了，天气变热了，价格提高了。
1: 他好像说的是同时期啊，但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去调查。但是我当时跟他说，可能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在广东这里，对空调本身的元件和散热要求可能会高很多。不排除哈，就是
0: 就卖贵你
1: 钱多速来是吧。
0: 你看同一个东西嘛，如果那个紧迫感的人他需要的话，你可能会稍提一点价，他也是能接受的，
1: 去考虑。
0: 对，营销的手段
1: 有可能是。
0: 然后你看这个何野说开28，他还不如不开吧。对，广东开28什么想法。我就想
1: 我昨天不要说28了，我23觉得冷。
0: 28、29、31马兰开花
1: 唱起来了都。昨天是这样，我昨天开了23度，然后3档风，我觉得好冷，然后我赶紧把空调调到24度2档风，然后又热醒了。我说这天气是想怎么样。
0: 我是开26，我觉得有点稍凉了。26一档风，对。然后我觉得那个
1: 你家空调制冷这么好吗？还是说空调
0: 正好
1: 地理位置好？
0: 正好空调。然后就调到27，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热醒了。
1: 就是这一度
0: 热洗了一下
1: 非常的拿捏啊，在广东
0: 我已经开的房间里的另外一台空调不是直吹我了，我就是为了不直吹，我就换了一个位置，也是一个房间里，
1: 好像一般都这样子，就不为了身体健康一般就会装在不直吹的那个位置。
0: 我房间两台空调
1: 啊，这么奢侈吗？两台，
0: 谢谢，
1: 制冷那得多好啊。
0: 我已经开，我已经开了，
1: 少见有左右护法的这个房间。
0: 我多提了，以后卖给刘成。
1: 不用了，没有这个需求，我那不够凉了。
0: 陈阿生，我告诉你，广东人保持不了，除非一整天都是在吹空调。
1: 是是是，还有。

0: 有一个方法就这样子，
1: 我
0: 有朋友，
1: 我觉得难受，你知道吗？
0: 给我推荐了一个喷雾，
1: 嗯，
0: 就是叫什么喷雾来着？反正叫有制冷的那种
1: 防晒
0: 功能的，不是防晒，
1: 有吸热的，有
0: 对，一喷你手脚会非常凉，
1: 有
0: 啊，喷在衣服上
1: 带走热量嘛，
0: 啊，
1: 它可能会比较快的去
0: 对，
1: 哎，应该是一个物理知识啊，
0: 啊，反正带走你热量是吧？
1: 叫升华吗？还叫什么？就是可能液态直接变成气态那种，
0: 嗯，
1: 哎，不是哦，可能是固态变成
0: 凝华是吧？
1: 不是凝华，是一步到位，
0: 啊、
1: 是变固
0: 啊。
1: 对，它应该是固，可能一步到气。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0: 哦、
1: 一下带走了热量。
0: 嗯，
1: 啊，他说，看八戒也说啊，
0: 年了就洗澡，不锻炼就不断洗。
1: 好主意，
0: 小心你的水油平衡啊。
1: 但不行，你知道吗？
0: 嗯，
1: 比如说我洗完澡之后，如果我待在厕所上个厕所，
0: 啊、
1: 哦，真的又一身汗，我那澡就白洗了，你知道吗？
0: 我之前这样，我给我的
1: 伴侣，你不是说要。
0: 买了一个挂脖式的风扇，他说有点用但不多，被吹的那一部分是干的，其他还是该热还是热。
1: 哎，考不考虑就是卫生间装一个空调，或者说你主卧的时候，然后你要上厕所什么时候，你把那个空调打开，
0: 好方法，
1: 然后把厕所门打开。
0: 第一步是先当上他们的领导，
1: 他们的领导，
0: 天堑般的一步啊，对，不然很难啊，在他那里装个空调，
1: 买他
0: 买
1: 公司
0: 啊。
1: 购买它
0: 啊！但我要是买了，
1: 那主动一下，
0: 三分钟
1: 以后，这公司就是咱们的了。
0: 我要这公司的全部信息。
1: 是的，可以考虑一下哦，朋友们。
0: 可以。

0: 做最快乐。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这时刻呢，最后一趴依然来聊一聊啊，广东人保持一天的清爽，然后怎么样可以做到不粘人？
1: 很难，
0: 不粘人就是，那我可以做钢铁直女，不粘人
1: 啊？对，确实是，
0: 确实是，性格上可以。
1: 燕子说的这个让我想什么呢？就是本来在冬天很粘我的伴侣，然后一到夏天就让我走滚开一点啊，就是网上会有很多这样的评论，
0: 很热是不是？
1: 在广东确实是很热，就是你稍微挨近点，哪怕有空调，都很容易有粘感，你知道吗？
0: 那只是空调不够而已。
1: 那也是，那开那么冷，
0: 开18，
1: 很难平衡。
0: 最低是多少？16啊？
1: 好像是16。
0: 对，嗯，好吧，好吧，因为大家感觉还是比较，不用太粘人，就是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好了，我们再看德佐说啊。
1: 德佐，你从他的讲述应该这么读的。
0: 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宿舍
1: 都冇冷气，
0: 都冇冷气啊，衣柜有20多条
1: 底裤，
0: 每日冲5或6次凉，你可以参考下。
1: 可以，可以开课了，
0: 好累啊！
1: 可以开课。
0: 他说是就是当年的时候，他们宿舍啊，就是课室跟宿舍都没有冷气。我们也没有啊。但是衣柜它有20多条的内裤，每天就冲5到6次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读书时候真的是，读书也没有那么夸张5到6次，但是会冲3次凉，因为。
0: 三次，
1: 早上可能会去冲一次。
0: 夏领导，
1: 冷水卡，冷水冲的，
0: 加装水卡，
1: 冷水冲的，冷水冲的。
0: 又一次冷水也给他滴一下。
1: 以前还真的是，但是好像热水才加装
0: 水。我们学校的那个浴室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有人一冲一个小时，你知道吗？皮都刮掉了。
1: 怎么能冲这么久？因为我们是洗冷水，所以我们不存在可能那么久，可能我们可能统一冲就出来。
0: 你知道我们是大浴室哦，一人一个隔。也不是隔间来，就是很多的淋头，你想着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
1: 哎，你知道吗？我们读大学还有这种，洗澡判官，他当然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因为我们浴室和厕所，就是中间是没有完全隔断的，上边是通的，所以呢，每当我一洗澡，我的好兄弟就会去旁边上厕所，把我逼出来啊！我反正是不能洗酒的，
0: 所以是好兄弟，
1: 酒洗不了。
0: 哎，那不就类似于就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差不多嘛？就上面是那种，
1: 是是是，反正差不多这么个意思。
0: 哎，我们以前是怎样？
1: 是怎么样？是在一起吗？反正就是是挨在一起吗？
0: 是挨在一起，就两个卫生间，但是我们四个人还好。然后是两个都有淋头，还是一个有淋头？我不记得了。
1: 最好是一边有淋头。
0: 没有，基本上。不然
1: 对面在上厕所，你泼点水过去，对面反制不了你。
0: 不用啊，就是有大澡堂啊。你知道北方地区还是有大澡堂的，你去澡堂洗就可以了。
1: 你这么快能融入吗？
0: 不太能融入啊，是穿一身秋衣秋裤进去，我穿一身秋衣秋裤进去了，看傻子一样看我，理解一下，南方人，
1: 是的是，
0: 不要害羞，好了，五言说早上睡醒了洗个澡，我早上睡醒了，我现在早上睡醒了，你知道吗？那个睡衣是要换的，以前可能一个睡衣可以穿3-4天，现在一个睡衣穿一天就要丢去洗，
1: 是是是，可能
0: 现在是这样，
1: 可能会出汗。
0: 会出汗，
1: 对，出门吃早餐出汗了，洗个澡，上厕所这个真的是
0: 这要换，
1: 很无解，
0: 这个一定要换。
1: 对，上厕所汗流浃背，其实我一般会把上衣脱掉，然后就是
0: 哇，刘胜啊，不当大家是外人的，辛苦你了，
1: 可以，
0: 辛苦这么大，
1: 再放个那种型男音乐，
0: 外出呢。外出活动出汗了，然后回家洗
1: 个澡，
0: 真的要这个要睡觉前洗个澡，
1: 这个是
0: 你几次我，你这个1、2、3、4、5次、
1: 还真是5次，
0: 他5次
1: 啊！但上床前确实得洗个澡，还真是没有一个澡是冤枉的。
0: 哎，我跟你说，下一个
1: 没有一个澡是矫情的。
0: 下一个也不当大家是外人的，这应该是女生啊，凡尘小猪猪，
1: 肯定是女生，男生不存在。
0: 我来说，
1: 你说吧。
0: 我是这样的，早上出门，他是这样，早上出门不穿内衣，穿一件纯棉的背心，搭一个防晒衣。到了公司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后，去洗手间换掉背心，穿上他的内衣。和上衣，下班一回家就脱衣服，然后去那个，可以的，可以，
1: 然后再盖一个，
0: 可以可以可以，
1: 神奇某某，
0: 没有，他觉得他穿两件嘛，所以他会觉得比较，你就把女生来说就约到3件了，
1: 而且我觉得女生，
0: 所以他就去到之后先去办公室的这个厕所，然后去整理一下。
1: 对，而且我觉得女生有点挺烦恼，就是她们有时候去户外可能就会穿防晒嘛，但我觉得防晒在隔热的同时，它也会
0: 闷热。

0: 会闷，会防止你带那个衣服会多少会防止你带走热量啊，所以你就会比较热一点，
1: 有那个空间，那个热气就一直在闷在里面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然后冰美食不拉花说，他有几样东西啊？
0: 哦，六神净爽，花露水。哦，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了。保湿干爽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洗那种净凉的沐浴露、哎、我以前会很倾向洗
1: 我不是说我有很香花露水吗、它那个花露水比六神更贵好几倍、
0: 这样吗凉吗爽吗
1: 不不不是因为它很香、我又很感兴趣、我就很感兴趣我就买了两大瓶好像是、好像还送了一小瓶、
0: 可以可以
1: 那 你觉得我放在卫生间怎么样放在我们单位
0: 卫生间
1: 我们单位卫生间
0: 没有必要吧
1: 那送给你
0: 啊、那可以是公器私用了是不是
1: 要我鼻炎实在不行、你可以试一下、
0: 那味道重一点是不是
1: 我不太清楚你能不能接受它是香的
0: 我肯定可以
1: 它真的是香的、
0: 我以前甚至为了保持某一种体香有段时间很流行那种男士沐浴露嘛、
1: 我讲
0: 然后那个香的其实、
1: 没有什么味道、
0: 没什么味道是吗
1: 你会有什么、你闻一下你手上会有什么味道吗
0: 没有没有什么味道我只有天然的体香
1: 没有就是 很干爽的一个味道
0: 哦那可以我以前也是
1: 有点像我的西瓜的香水的味道
0: 西瓜香水我以前听过绿豆香水
1: 有一个知名品牌的香水它有一个味道就是西瓜下面西瓜的味道
0: 虽然听起来很迷惑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水果味的香水有啥挺好闻的
1: 真的是
0: 就绿豆香水也挺好闻的你知道吗就绿豆的味道
1: 我喜欢吃绿豆的我喜欢
0: 要闻绿豆
1: 闻绿豆还有小风扇啊、还有这个遮阳的雨伞
0: 墨镜湿纸巾
1: 我跟你说我曾经买过一个夏天的他那个纸巾也是会带走你的热量的那种就是当时有也是哪一年夏天了就是也想要出远门说买一点吧备一点吧就买了一直没用
0: 有用吗
1: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我没用
0: 因为昨天这样子
1: 我没用它是一擦能够带走你的热量的它号称
0: 那可能专门的那种就是止汗的或者说是
1: 不是止汗的应该就是那个物理知识
0: 对专门设计的
1: 液体然后挥发它比较快的散热之类的
0: 是有酒精吗
1: 带走你的热量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用一直在家里估计过期了
0: 行赶紧用起来这些都用它擦脸了
1: 我们最后来说一下木木喵喵他出门自己开 车其实我觉得开车你看前挡风也真热
0: 对
1: 一下车呢马上
0: 进办公室
1: 我想问一下对不起我要问一下豪车的话它前挡风玻璃如果贴一个什么隔什么膜的话会不会整个的这个体感会好很多应该会
0: 别说豪车了我之前坐过贵一点车我觉得隔热都做得很好
1: 这样吗、
0: 因为我觉得我的车一上车它只要在太阳下曝晒一段时间它就很热但是我坐过那种
1: 你后面空调口有吗
0: 有空调口啊
1: 不是它是两个侧面有然后后面中间的也有
0: 我侧面没有我只有中间有
1: 对它是有几个空调口
0: 它是这样它一上车都不太热它不是凉的快的问题它上车都不热我上一上车那个皮是烫的
1: 你看现在很多车其实是比较智能的你可以提前就是遥控它先开空调它是可以做到的嘛
0: 跟我没关系
1: 终于找上
0: 了old school的款式
1: 终于 找到了为什么一上车热的原因
0: 是的
1: 你看你也不会说专门开到地下车库去吧对吧
0: 没问题、
1: 我也不会不是我们的实际上面时间是绝对可以找到位置的、
0: 对那也确实
1: 对、最多被挡一下咯
0: 最多在大学里被艾特了请开走谢谢、
1: 不是是我们艾特别人
0: 也是
1: 一般我们会肯定会停车位上嘛
0: 对
1: 好大平台就不说这个了大牌二人组肯定是热的一下班就是
0: 我们都是啃门的二人组就一下车把空调先开好然后拼命开关那个门啃来啃去
1: 没有
0: 把那个热气散走我就是这样子
1: 没有你
0: 我怎么了我散热我有错吗
1: 没错你
0: 没
1: 错
0: 对
1: 你是对的你是对的只是我就开好窗打开然后就人躲凉处让它凉一下不说了说完这一身黏腻就感觉我们这个方法说完之后
0: 是
1: 还是热的
0: 但是希望大家身体上是清爽的心里也是清爽的
1: 对啦
0: 是的
1: 快乐读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燕子
0: 我是刘彻
1: 再会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超1.2亿元，启动粤味21一城一站系列活动，发布了第二批粤首礼30款。端午和暑期期间，将紧扣亲友相聚、亲子出行等场景，提供餐饮惠民补贴，丰富促销活动和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畅玩广东，尽享优惠。2026年高考在即，为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各位考生顺利应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降雨期，请考生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及交通等情况，提前规划行程路线与出行方式。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国家版权局等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于六月至十一月开展。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二日在浙江杭州成立。

0: 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论呢。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

0: 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浪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和你在一起。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5:30。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1: 回忆说谎，希望最后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

0: 原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News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今年6至7月，广东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4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的25.5%。全国出口机器人每4元产值就有1元来自深圳造，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今年前5月，我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红，板块方面，煤炭板块持续活跃，郑州煤电、大有能源涨停，油气板块异动拉升，科力股份涨超29%，光纤概念震荡走强。下跌方面，白酒股集体下挫，伊利特跌超3%，互联金融概念震荡下挫，银之杰跌超16%，文化传媒板块集体调整，中广天泽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7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83.97点，涨0.22%，深成指涨0.73%，创指涨1.65%。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学做人讲礼貌，礼仪之邦人人夸，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您好，谢谢，对不起，文明语言通情理。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替花花卉文。

0: 五系陶罐。
1: 忌红色，丧葬、祭祀等视为白事，用素色，忌除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悬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4: 我是小小朗读者，
3: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对青年人而言，这既是殷切勉励，也指明了逐梦追梦的现实途径。梦想有多么伟大，征程就有多么壮阔。回首过往，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创造了无数辉煌。实践证明，追梦的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路，一条接续奋斗的路，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达到的。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眺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李嘉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逐梦正当时。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奋斗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逐梦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你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迎接挑战，追寻梦想。拥有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因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有了未来的期待和奋斗的动力。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目标，更加有计划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会轻易被挫败，会争取自己的机会，积极进取，不断学习和进步。但是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我，锤炼意志。逐梦的思想需要的是坚定的内心，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实现梦想，必然会遇到挫折与困难。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正确看待挫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追梦的信念，从而更加积极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在逐梦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坚韧不拔，不畏惧困难。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不断的付出和追求得到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水平，以此来应对梦想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和经验，这些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遇到挫折而放弃的人，他们将永远遗憾地错失机会，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生逐梦正当时，并不是说选择什么时候来实现梦想都可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彼此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逐梦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许多波折和曲折，我们需要坚守原则，心怀信念，不断努力，积极迎接人生挑战，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逐梦。未来的路上，哪怕是充满波折，历经了无数个夜莺的车间，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领袖自己实现梦想的决心与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坚信人生逐梦正当时，相信自己，不断努力，那么我们的梦想定会实现。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只有在逐梦的路上，才能逐渐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空灵。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开启自己的人生之旅，用汗水和奋斗诠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感谢李嘉欣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欧阳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肃杀淤塞之象，一变而为亲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护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朝苏之天矣。地球既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矣。是地球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青年锐劲之子，沉沉飒飒，立于旋转博洋，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已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立独立之气魄。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石之气魄也。宇宙有无穷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盖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欲归矣？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白首中华者，见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绝路，何处买青春？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恣以乐其无涯之生。
1: 感谢欧阳欣的精彩分享。纵览百年风雨，从长征的洗礼到抗日的激流，再到改革的跋涉，青年总以思想为灯，燃起星星之火，照亮前行之路，终于汇聚成闪耀神州的璀璨星河。青春如初春之萌动，如朝阳之喷薄，如百卉之含苞。正是青春信仰让我们的精神天空更为广阔，正是青春追求让我们的时代画卷更为绚烂，正是青春志向让我们的奋斗坐标更为高远。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王艺婷。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文章是《把奋斗写进青春里》。青春如同雨后斑斓的彩虹，如同黑夜中灿烂的烟火。青春很短，但不应该是匆匆过客。青春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希望，我们应该把握青春，为充满希望的未来奋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生能有几个青春？青春消逝即逝，别等消逝了，发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感慨。花草的种子，先要穿越沉着黑暗的泥土，才得以在阳光下发芽微笑。小鸟要打月，失去无数根羽毛，才能锤炼出坚硬的翅膀。就连上帝，也不过是曾经在地狱走了最长的路，挣扎最艰难的那个人。人生亦是如此，人生不

0: 平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奋斗中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奋斗的激情如六月的烈火，前进的脚步如江涛海浪，遇山开山，遇水接水，抓住青春的一分一秒胜过虚度的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在青春中奋斗，就算失败亦无怨无悔。青春无畏，我怕谁？青春是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如果你有奋斗的梦想，那么就向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青春，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青年人要看到明天，抓住今天，在奋斗中前进，也许在明天旭日出山之前，你又创造了奇迹。永远不要平息那一刻奋斗的心。我们有青春，我们还年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人生就是要闯出自己的路，开拓一片自己的天。也许你会说，岁月无常，谁知走得对不对？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求问心无愧。人生因为有青春，才有无限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才有卓越追求。积极奋斗，1%的希望也有可能实现；消极等待，99%的把握也会泡汤。你还在等什么？把握今天，才有更美好的明天。还在青春年少的我们，奋斗吧。
1: 感谢王逸婷的精彩分享。以汉为权，不负韶华，青年要有勇往直前不退缩的拼劲，以梦为马，坚定信念，青年要有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信念，以心为灯，砥砺奋斗，青年要有扶摇直上90000里的志气，青年人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姚诗涵，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是一场盛夏。
1: 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蝉鸣是窗外渐渐到。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钧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 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 2.5 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 直销热线15921-8877号，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师
0: 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35353。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已经飞走了吧？那首属于我们的歌， 我还时常哼唱，无意间一首诗歌映入我的眼帘，是。

0: 荣写的《青春》，这首诗歌写的是他回忆青春时期的遗憾。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句话警醒了我，正值青春就应该珍惜青春，而不是整天虚度青春。青春是一场盛夏，蝉鸣很是聒噪，枝桠疯长却挡不住烈阳，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落日余晖中歌唱着盛夏的盛夏。青春是炽热的拥抱，是不服输的汗水，是有遗憾的结尾，但青春之所以珍贵，那是因为青春的故事都泛着光。青春是一场盛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繁星。我们始终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数学题很难，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语文很难背，那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跑800米很累，那就抛开一切只顾往前冲。我们都在向阳而生，都想逆风翻盘，都为青春而努力。青春是一场盛夏，我们总对自己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未来，白云是蓝天正在放飞的风筝，青春是操场上正在肆意奔跑的我们，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哪怕跌倒的狼狈被嘲笑也要记得微笑，横冲直撞也总会飞到天空之上。少年心中有梦，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青春的少年不被定义，不怕千军万马阻拦，乘风破浪用稚嫩的声音去呐喊着向往未来。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我的理想。
1: 感谢姚诗涵的精彩分享。不知道在大家看来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是一场盛夏，从121开始到321结束，被照相机定格的少年时代将用一生去留恋，我们不舍得挥手，不舍得告别，不舍得让某刻成为过去。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朱于飞，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年轻的生命最美丽。青春期的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勾画了蓝图，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冀，但是缺少奋斗的青春如同纸上谈兵，青春需奋斗，用我们辛勤汗水培植理想之花，请相信奋斗的青春最精彩。理想是指路的明灯，而奋斗就是你用坚实的肩膀担起重担时所留下的脚印，记下了你的付出。奋斗之路就是你通往成功之路。乔布斯的青春充满了坎坷，但他不退缩，呕心沥血地用心奋斗，他最终成功了，成功地建立了苹果王国，是奋斗不止的坚持与毅力助其直登理想的高峰。然而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同学空谈人生理想，有的想当空军，有的想当音乐家，可是他们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时，想到辛苦工作的历程时，他们望而却步了，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坚持奋斗的毅力。奋斗之于成功，两者相辅相成，成功的花少不了奋斗的土壤的培植，更少不了你为奋斗而努力付出的汗水的浇灌。缺少奋斗的青春是遗憾的，亦是缺少滋味的。奋斗的青春最精彩，在于其丰富了你的人生历程，让你切身地感悟到成功的不易而倍感珍惜。体操王子李宁泪洒汗城，为青春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为他后来创建李宁运动用品公司提供了信心。虽然退役了，但执着奋斗的身影依旧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信心更足，人生的另一追求之路又启程了。以更大的信心与勇气直面人生，青春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不懈的奋斗。

0: 将助你圆了最初的梦想。青春时的莫言经常吃了上顿就顾不了下顿，青春的困苦没能磨灭其斗志，而是奋发向上，为青春时最初的梦想而艰苦奋斗，其奋斗史亦是其后小说创作的源泉。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20年诺贝尔文学奖。青春是金，需要奋斗不止的毅力去磨练。正是数学难题上努力斗志而钻研不止的刘璐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成功亦彰显了奋斗的魅力。苏子有云，古今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在人生路上，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为理想而奋斗，为青春梦想而执着追求。
1: 感谢朱于飞的精彩分享。奋斗是永恒的话题，不论是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奋斗精神贯穿始终。奋斗亦为奋进，是勇往无前的动力，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无奋斗不成事业。要有梦想，有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于青春、无悔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时代在变，奋斗不变，奋斗是时代不变的气质。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罪，法必究。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今年6至7月，广东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记者今天从上铁集团获悉，今年端午节当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消息，自6月5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6: 有人天天
7: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8: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7: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9: 玩游戏来了，
10: 游戏开始了，
11: Ready Go，
10: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的气温依旧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温度啊，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真的已经是在夏天了。不知道大家这个每天的这个心情如何啊？有的朋友说，哎，已经习惯了，毕竟早早都进入了这个夏天的气温啊，也确实是。这个晚上稍微有一点风，但是伴随着这个白天的热气就是个热风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3号，阵雨，25到35摄氏度。明天同样也是阵雨，26到35摄氏度。后天也是阵雨，24到34摄氏度。

0: 消散。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0: 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
1: 现在这气温节节攀升啊，这个厨房的食品安全隐患也是悄悄增多了。家家户户的橱柜里，生抽、蚝油、辣椒酱、沙拉酱等各式酱料是调味提鲜的必备好物。但是很多人呢，就习惯将酱料开封之后直接放在室温下储存，觉得只要没过保质期就可以放心吃。其实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是细菌、霉菌繁殖的温床，大部分调味酱料开封之后啊，常温放置呢，极易变质、发霉、发酸，不仅口感大打折扣，还可能会滋生有害物质，引发肠胃不适。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详细科普夏季的哪些酱料必须要放在冰箱保存，同时避开储存误区，守住厨房饮食安全。

这些酱料啊，夏季开封之后务必冷藏。第一，含糖类乳制品的稀释酱料，这类酱料是夏季最容易变质的种类，含糖、含奶、含氮的配方，营养丰富而且水分含量高，在常温下堪称微生物的培养皿。沙拉酱、蛋黄酱，核心原料为鸡蛋黄、植物油、牛奶，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极高。夏季室温放置一天，就可能滋生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出现分层、发酸、蛤蜊味。开封之后啊，必须要密封冷藏，而且建议一个月内就吃完。番茄酱、甜辣酱、叉烧酱，高糖配方是一把双刃剑。高糖分能够抑菌，但是夏季高温呢会打破平衡，常温存放极易发酵、冒泡、长出白霉，酱料会变酸变质。冷藏可以稳定品质，延长保鲜期。奶油酱、芝士酱、炼乳，乳制品基底的酱料常温呢极易结块、变质、发酸。夏季开封之后全程冷藏，一旦出现异味，

发霉呢需要立刻丢弃。第二种，发酵类鲜味酱料，蚝油、生抽、豆瓣酱、黄豆酱等发酵酱料啊，依靠微生物发酵制成，开封之后接触空气，残留的活性菌群呢会在高温下持续反应，极易变质。蚝油是夏季最容易被存坏的酱料，蚝油富含氨基酸、糖分和蛋白质，常温存放3到5天就会发霉、长毛、变腥。很多人发现这个蚝油的底部发黑啊，酱料变稀、有异味，都是常温变质的表现。开封之后呢，必须要冰箱冷藏啊，而且2到3个月内用完是最佳的。豆瓣酱、黄豆酱、辣椒酱，自制或是瓶装发酵辣酱，酱料含有活性发酵菌，夏季高温会导致酱料过度的发酵，出现胀瓶、冒泡、发酸、长白霜，不仅风味变怪，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密封冷藏呢，能够抑制菌群的过度繁殖，锁住原有风味。蒸与豉油味极鲜，酿造生抽纯酿造酱油呢，无过多的防腐剂，开封之后常温接触空气，一氧化滋生霉菌，酱汁会浑浊产生沉淀异味，冷藏可有效的延缓氧化变质。第三个，新鲜草本鲜制酱料，这类酱料呢无工业防腐加持，原料多为新鲜的葱姜蒜、辣椒、香草，保质期极短，夏天常温基本啊隔天就坏。蒜蓉酱、剁椒酱、鲜椒酱、新鲜大蒜、辣椒制作，水分足，无防腐，夏季常温24小时即可发霉发酸，产生亚硝酸盐，必须冷藏保存。青酱、罗勒酱、葱油酱含新鲜草本植物和油脂，高温下油脂呢容易氧化蛤蜊，植物原料呢容易腐烂，冷藏是唯一的保鲜方式。

然并非所有的酱料都需要冷藏，高盐、高酸、无水、重度防腐的酱料，未开封时夏季常温阴凉处存放即可。纯陈醋、白醋、香醋，高酸度环境的可抑菌，常温稳定。食盐、白砂糖、干椒盐粉等干粉调味料，纯干辣椒面、花椒粉、孜然粉等干香料，浓缩黑胡椒酱、工业高盐老抽。重点提醒，以上酱料呢，一旦开封，夏季高温环境下呢，仍建议是密封冷藏的，避免吸潮氧化结块变质。

那么夏季酱料储存有三大误区啊，很多人都在犯。误区一，没过保质期就可以放心吃。食品外包装的保质期是未开封、避光、阴凉储存条件下的期限啊。酱料开封之后，保质期直接失效。夏季常温放置的酱料，哪怕只开封了一周，也可能会提前变质，不能以包装的保质期为标准。误区二。酱料长一点白霜啊，轻微冒泡，加热就能吃。很多人发现这个辣酱、蚝油长白霉、发酵冒泡，觉得高温煮沸就能够杀菌，继续食用。实则霉菌产生的黄曲霉素、盏青霉素等毒素耐高温，煮沸呢无法分解，食用之后会刺激肠胃，长期摄入还会损害肝脏，坚决不能够食用。误区三。直接用湿勺子沾菜的筷子挖酱料，这是酱料快速变质的主要原因啊。勺子、筷子上的水分啊、食物残渣、唾液会带入大量的细菌，污染整瓶酱料，加速发霉变质。

夏季酱料正确的保鲜小技巧，及时密封。每次用完酱料务必要拧紧瓶盖，酱料瓶口擦拭干净，避免残留酱汁滋生细菌。分类存放，酱料放在冰箱冷藏层中层，避免这个冰箱门口老是开门的话呢，如果放在那儿的话呢，就容易温度不稳定，冷热交替，容易变质。定期清理。家用酱料呢，建议开封后1到3个月内吃完，过期变质风味异常的酱料呢，直接丢弃，杜绝污染，坚持干少取用，不交叉污染，从源头减少细菌滋生。夏季高温高湿，酱料保鲜核心原则，高糖、高蛋白、发酵类、鲜制酱料开封必须冷藏，干粉、高酸酱料开封后择优冷藏。小小的酱料变质问题啊，看似不起眼，却直接关系着一家人的饮食健康。养成开封酱料及时入冰箱、干净取用、定期清理的好习惯，既能够锁住酱料的咸香风味，又能够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安心的度过盛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7: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8: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科学辟谣，来了解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一些事情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关于醋泡花生能够降血压，网上流传着不少类似的说法，不少人呢还信以为真，甚至有些高血压患者依赖醋泡花生来降血压，放弃了药物治疗。这种说法呢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啊。首先呢，醋泡食物和多喝醋对降血压的影响有限，并非直接有效的降血压方法。其次呢，花生是一种坚果，适量食用有益于心血管健康，但也不能够降血压。两者结合呢，也不会产生什么能够降血压的物质，并没有直接降血压的特殊功效。降血压呢，需要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方法。高血压患者需要通过低盐饮食、合理膳食、控制体重、规律运动和药物等方式来进行防治，不可依赖饮食偏方哦。

家都知道我们的指甲呢，有的这个是有月牙，有的没有啊。那么经常有人就说了，这个指甲没有月牙说明身体不好，这种说法呢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月牙的学名叫做甲半月，位于颈端甲周及甲床的中间，呈一个前凸的弧形，由于特殊的解剖结构呈白色改变，构成了甲母至远端的边缘。那指甲上没有月牙说明什么呢？多数时候只能说明甲母至被皮肤完全覆盖了，只要指甲还在正常的生长，月牙就是客观存在的，即使你看不到它，它也仍然在努力认真工作啊。其实月牙的数量大小和角蛋白生长速度有关，并不是疾病的特异性体征，与个人体质、营养状况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哦。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苦瓜降血糖的说法呢也是广为流传啊。很多人认为苦瓜含有类似胰岛素的营养物质，能够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这种说法呢是过度夸大的。虽然说动物实验显示苦瓜提取物对于血糖调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现有的临床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其对人体的显著降糖效果。更重要的是，日常饮食当中的苦瓜摄入量呢是远远达不到实验所用提取物的浓度，其降糖效果呢微乎其微，所以单纯依靠吃大量的苦瓜来控制血糖也是不现实的。苦瓜呢可以作为健康膳食的一部分，但绝不能够替代规范的药物治疗和医疗管理哦。

网上啊有传闻说应该要多多大量补钙，只要补钙的速度超过流失速度，就不会发生骨质疏松，这是真的吗？先给大家说答案，该说法呢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补钙是预防骨质疏松的重要措施，但并非唯一因素。钙是骨骼的重要成分，充足的钙摄入有助于维持骨密度。然而，骨骼健康还依赖于维生素 D、蛋白质、维生素 K 等多种营养素的协同作用。缺乏维生素 D 会影响钙的吸收，而过量的摄入某些营养素呢，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此外，适量的体重训练和负重运动呢，能够增强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风险。遗传、激素水平、生活方式等因素呢，同样是影响骨骼健康的。因此啊，预防骨质疏松需要综合管理，而不仅仅依赖于补钙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要求抓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医生提醒高考饮食忌大补，宜营养均衡。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教训，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进一步部署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市长林永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我市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保持归零心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举一反三，把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全链条闭环管理，坚决纠正执法监管宽松软弱的顽疾，坚决守牢非煤矿山、烟花爆竹、消防安全、道路运输、水上安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抓好灾害防御各项工作，从严从细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治理、预案落实、人员转移、力量预置和业务培训等防范应对措施，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线。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宣传引导和值班值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本台报道。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即将吹响号角，为帮助晋级项目团队进一步打磨作品，提升核心竞争力，昨天上午大赛决赛研习营在东源县百千万工程人才培训基地正式开班。此次决赛研习营共有70多位创客参加，首场培训中，导师以乡村启蒙、乡村创业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剖析了创客内涵与使命，勉励大家敢想敢拼，紧扣百千万工程红利，立足河源资源优势，把握乡村创业风口，将梦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中。参训创客雷新路。
7: 我们带着桃墨、河源五指毛桃机这个项目来到这里参加培训，带着呢打磨项目以及备战决赛的目标，希望呢通过此次培训能够提升路演技巧，学习商业模式，对接相关的政策资源，更好地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0: 据悉，此次决赛研习营为期3天，课程设置紧扣决赛需求，直击创业痛点，涵盖 AI 实战、财税管理、路演打磨等实用内容，培训也将采取系统化授课加专业化一对一辅导加实战化模拟演练的模式，全方位助力各位选手完善项目方案，提升路演技巧，对接优质资源。参训创客刘丽萍。
8: 平时的话确实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在其他的途径学习的话他没有这么系统跟专业，所以我很期待这次学习培训里面的课程。我大概也看了，就有这种我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种产品的创新，然后还有资金的规划、风险的这种预估等等，我觉得这几个板块对于我们这种年轻的创客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维敏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广大高三学子全力备考，冲刺收官。在这个关键阶段，不少家长卯足心思在一日三餐上下功夫，希望靠食补助力孩子考场发挥。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切忌盲目进补，遵循日常饮食习惯，清淡规律，营养均衡，才是守护考生健康的关键。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提醒，考前冲刺阶段，考生饮食应坚持清淡平稳、营养均衡的原则，日常三餐需要科学搭配膳食，尽量避开高脂高油、辛辣刺激及生冷冰镇食物，减少肠胃负担，避免因饮食不适影响备考状态。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9: 早餐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主食加上一些蛋白质，牛奶然后豆浆，搭配一些果蔬，保证上午一个能量的供应。像正餐的话，我们建议一个荤素搭配，以牛肉啊、鱼肉啊或者鸡肉这种低脂高蛋白容易消化的食品为主，搭配一些蔬菜啊，还有一些菌类。晚餐的话尽量就建议清淡为主，以七分饱为主了哈，避免加重肠胃的一个负担。睡前三小时的话尽量不要吃东西了。
0: 此外，部分家长为助力孩子冲刺，刻意进补药膳滋补保健品，反而容易适得其反。叶慧珍建议，应保持原有饮食习惯，不尝试新奇食材和滋补品，平稳饮食更有利于考生应考。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9: 在高考期间呢，还是尽量保持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避免进食一些大补，还有一些保健品。因为平时肠胃它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如果进食大补的话，这种时候会形成一个负担，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甚至上火啊，造成考生比较焦虑啊、失眠啊，所以不建议在高考期间进行一个大补。
0: 除了饮食，规律的作息同样关键。叶慧珍建议，考生考前及时调整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贴合考试时间，养成稳定生物钟，确保日间精力充沛。此外，学习间隙可以通过散步、拉伸、深呼吸等方式舒缓压力，平复心态，以健康体魄和平稳情绪迎接挑战。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9: 平时的作息时间为主，不要刻意的说要早起睡觉啊，或者是晚上突击复习啊，这种的话对第二天考试状态的发挥是不利的，尽量保持一个平常心，午睡尽量保持20到3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如果确实睡不着也可以闭目养神，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朱小李报道。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优秀案例，源城区东浦小学榜上有名。这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通过场地提质、数质赋能等举措，有效破解物理空间瓶颈，积极探索体教融合特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让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从政策要求落地为校园日常。下午4点过后，源城区东浦小学迎来了热闹的大课间。操场内、走廊里、空地上，跳绳在空中画出道道弧线，足球在脚下灵活传递，匹克球凌空飞旋，到处是孩子们活跃的身影。源城区东浦小学学生邓纯，
10: 现在学校很多地方都可以跳绳、打匹克球，我们还有城堡，每天的运动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我最喜欢打匹克球，跟小伙伴玩得特别有趣。
0: 东浦小学这充满活力的场景得益于近年来场地提质、数质赋能工作的扎实推进。作为一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曾面临硬件设施滞后、师资队伍薄弱等困境，但从2024年起，学校启动了软

0: 系统实时采集学生的运动数据、运动成绩及动作规范情况，结合大数据智能分析，为每位学生定制一生一次的个性化运动指导方案。
1: 硬件设施改善之后，为系统化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的全面落实，东湖小学构建了制度保障、课程引领、评价驱动、师资赋能、资源整合五位一体的实施路径。源城区东湖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文柱国：
2: 我们学校制定的这个身上有汗、脚下有力、脸上有笑、眼里有光的一个育儿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我们晨跑以外呢，我们确保了每天一节体育课，同时增加了上下午的大课间的活动。现在的学生日均的活动时长超过了120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优良率呢提升了近15%。在去年这个市的首届中小学生师生跳绳锦标赛上呢，我们师生都拿了好几个的金奖。
1: 东湖小学的探索正式落实省教育厅2025年发布的关于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的通知的具体行动。该通知明确要求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像东湖小学一样，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场地提质、数质赋能、制度创新，真正把每天两小时体育活动落到实处。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3: 从场地受限到处处可练，东湖小学用实践证明，破解空间瓶颈关键不在于硬件大小，而在于理念与智慧。体教融合正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铺就一条阳光大道。
1: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袁维敏、曾敏报道。
4: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超1.2亿元，启动月费21一城一站系列活动，付了第二批月首礼30款。端午和暑期期间，将紧扣亲友相聚、亲子出行等场景，提供餐饮惠民补贴，丰富促销活动和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畅玩广东，尽享优惠。今年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河源海关昨天透露，去年4月至今年4月，我市公港1日0.7秒累计出货量达17.8万余，实现今秒公港业务从首次破冰起运到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定供应的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我市公港机苗1.5万余，同比增长50%。河源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河源特色农产品出口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属地查检监管模式，深化智慧监管应用，加强口岸协同联动，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更多河源优质农特产品顺畅出口港澳。昨天，源城区金融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暨河源农村商业银行与源城区五指毛桃协会 VEP 加五指毛桃贷整会授信签约仪式举行。河源农村商业银行现场向源城区五指毛桃协会授予2.1亿元整会专项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支持协会会员单位开展五指毛桃种苗培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仓储流通等全产业链经营活动，全方位助力产业沿链补链强链， 同时，河源农村商业银行现场为三家五指毛桃重点骨干企业集中授信，共4455万元。

0: 精准惠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据悉，此次签约是源城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深化绿色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实践，将为环化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和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坚实金融动能。 近日由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的2026年春季公益培训班收官， 10多门课程共有600多名妇女儿童参加。 本次培训班开设了儿童硬笔书法、中国画、创意美术、彩铅画、乐高搭建、儿童舞蹈、少儿篮球、成人中国舞、成人瑜伽、手机摄影及剪辑、中式面点、 中医亲子课堂等课程，进一步丰富我市妇女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升妇女儿童综合素养，切实履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公益服务职能。昨天，绿宝石2026合园美食必吃榜发布会在东源县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现场发布了绿宝石2026合园美食必吃榜，30家餐厅上榜， 并公布了10家推荐早餐名店和宵夜店，发布了绿宝石合园美食必吃榜地图。接下来，主办方将通过短视频、新媒体、小程序等多种渠道，对榜单进行全方位宣传推广，让更多消费者看到、来到、吃到，让合园美食不仅成为湖泊家产业链条上的点睛之品，更成为游客认识合园、爱上合园的第一道风景。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本周天气前期以多云炎热为主，中后期雷雨天气逐步增多，雨势持续加大，雷雨时段将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降水强度较大。 具体来看，6月4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 6月5号至6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6月7号至8号全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强降水范围和强度明显升级。 市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我市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隐患点位巡查，防范处置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FM9.1综合频率和FM9.8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APP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走猪有杆秤，
3: 手中有杆秤，
4: 吸猪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6: 廉洁除正，
7: 廉洁从正，
8: 内外兼修。
9: 人生要精彩，人生要精彩。
10: 为官须戒贪，
11: 为官须戒贪。
12: 唱廉洁树新风，
13: 唱廉洁树新风。
14: 新河源，新文明。
15: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6: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潶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 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六月一号至二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9: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9: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3: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2: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4: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6: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9: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 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

0: 风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3: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 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

0: 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 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三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二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卢燕。本节目呢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来协办，设置了12345民生热点。

0: 声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节目呢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的互动电话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也将为大家开通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911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关注留言互动。好，今天上线民生热线的两个单位呢是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今天上线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在市自然资源局方面，上线领导是党组成员、副局长欧阳志奋；率市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防灾科科长杨毅，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骆平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科长张伟玲，共同上线本期节目。那么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方面，上线领导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超迪，率土地登记部部长黄晨潘，共同做客我们本期的节目。好，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做客本期的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12345民生热点。每期的这个环节会为大家梳理上线的单位最近呢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当中接听到的一些电话反馈的一些热点问题。那么2026年至今呢是12345热线共转办市自然资源局相关的诉求67宗，其中办结62宗，再办5宗，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房屋管理、行政效能、其余事项分类。另外从12345热线共转办的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的诉求来看，有49宗，其中办结46宗，再办3宗，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到房屋管理、行政效能以及其余事项。好，以上就是本期的12345民生热点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民生发布的环节。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民生发布的环节。那么首先我们从市自然资源局开始啊。其实说到市自然资源局，大家好像觉得哎，这个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是其实我们的市自然资源局在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这一块，包括土地资源管理，像这种耕地保护啊、土地征收啊、土地供应啊，包括我们的不动产权登记，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上线的这个领导带来的是什么内容呢？主要还是大家关心的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和资格审批这块，主要是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但是呢在实际的建房过程当中，今天我们真是带了一个焦点热点的话题而来哈。在实际的建房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就是这块地首先能不能建，建出来的房子行不行，好不好，然后怎么样才能拿到不动产权证，而且这个过程啊它是不是合规合法的，这是特别多的，尤其是农村方面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人们特别关注的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今天的上线领导是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欧阳志奋，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最全的，也让大家感到最放心的一个解读，来有请。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民生热线。十四五以来，可以说是我们市和这个自然资源事业高速发展的5年。用3句话概括就是：家底摸透了，底线守住了，保障更强了。我们高质量完成了国土的三调工作，构建了全市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特别是创新的设立了用地指标池，5年来累计使用了指标5.36万亩，比13亩增长了40%，保障了370个总投资730亿元的产业项目落地。可以说河源发展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们自然人的参与。下面呢，我从4个方面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是守住红线，守护饭碗田和绿肺。 大家知道河源是粤北的生态屏障。

作为自然资源部门，我们坚决扛起生态使命。在耕地保护上，我们像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全市实行田长制，划分了5000多个网格，配备了7000多名的田长，织密了一张保护耕地的责任网。河源连续25年实现了耕地的占补平衡，储备了充分的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守住了粮食的安全底线。在生态修复上，“十四五”以来，我们投入的资金超过了4.2亿，修复废弃矿山1.64万亩，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给我们的任务。特别是2025年，我们还成功争取了中央资金3亿的支持，打造历史矿山修复的示范工程。第二是深耕100000万，让乡村建得美有乡愁。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农村建房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核心就是管规划、保用地、控面貌，重点做5件事。一是定坐标，我们高质量的编制了87个镇级的规划，哪些地可以建，哪些是红线不能建，都清清楚楚的画在图上，从源头上避免大家选错址啊，建违房。二是给图纸，针对农村建房千房一面这个问题，我们配合住建部门推出了免费的建筑样板房，从岭南特色到现代简约的风格都有。三是保指标，我们对农村建房做到指标应保尽保。比如说去年我们审批了47宗的农村建房，保障了584户村民的用地需求。四是畅登记，打通了最后的1公里，只要符合规划完善手续，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就可以早日拿到红本本。五是优布局，推广林耕置换和万亩方的整治，把碎片化的土地整理成良田美景。第三是生命至上，筑牢地灾防护堤。地质灾害防治是自然资源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当前我们省已经进入了龙舟水时期，是地灾防御的关键阶段。那么自然资源部门呢，在这方面主要重点抓2个事，一个是排查风险，第二个是预防风险。像今年我们实行了地质工程师助阵包村，6名专家下沉到98个乡镇，像地质医生一样巡查问诊，排查风险。今年以来，我们发布了52期的地灾气象风险预警，发送提醒短信4.6万条。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河源已经连续3年实现了地质灾害零伤亡。第四是提速增效，优化营商环境。在城市发展上，我们也是全力做好要素的保障。去年我们用地的审批效率排名在全省第7，真正做到了地等项目，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考核全省第5。同时我们也大力开展了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登记难的问题这个专项行动，成功的化解了8个项目。无论是城市的生长还是

0: 上线两个单位，河源市自然资源局以及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接下来我们就把问题抛给咱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我们是作为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对不对？刚才提到了我们要早日拿，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早日拿到红本本，我们这儿就是要配合大家做好这个服务的工作，对吧？好，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欧阳局长也说到了，说不仅要早日拿到红本本，而且呢我们还要服务好这个营商环境。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聚焦到咱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让他们在这里安心的留下来，发展的好啊。来，我们有请这个张主任给我们来回复。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近年来啊，我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始终秉持登记为民的初心，紧扣优化营商环境这一主题啊，聚焦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我们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减环节、压实线、降成本、拓场景啊，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惠企的举措。第一方面是，我们推动四类集交服务常态化，促进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一是，我们推出交地计交证，对于市制清晰、权属无争议的新出让或者是新划拨的国有建设用地啊，在交清了相关的土地出让价款以及相关的税费的基础上啊，我们对这个用地单位啊，在交地的当天给他们颁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二是，我们推行交房计发证，我们联合住建部门、税务部门，建立了交房计发证的工作机制。对于已经办理了总确权的商品房啊，在组织这个交房时啊，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及我们税务啊、住建部门啊联动配合，在交房的同时啊，我们给这个购房者颁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为实现住权和产权的结合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三方面是，我们推行抵押计交证。对于有融资需求的权利人呢、我们整合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业务，优化办理流程，简化申办材料，将不动产首次登记、抵押权首次登记以及抵押权注销登记啊，整合办理，实现合并申办，共性材料一次性收取，切实化解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融资的难题。四是，我们推行竣工计交证，对于我们河源市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工业厂房等建设项目啊，我们印发了竣工计发证工作实施方案，对于符合规划核实以及符合竣工验收还有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这些项目啊，我们将不动产的测绘还有全局调查以及成果审核入库、不动产登记申请等环节啊，同步到我们竣工验收的申请上。在取得住建部门出具了竣工验收材料的当天呢、我们给权利人啊办理首次登记，并且同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第二方面是优化业务流程，登记效能啊显著提升。我们依托市委市政府最就近好办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压缩办理时限、精简业务流程，对我们不动产登记的84项登记业务啊，由原来的3个工作日办结压缩到2个工作日办结，实现了一般登记业务办理时限全面提速33%。特别是我们针对二手房交易这一块啊，因为这一块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关注的一项工作来的，量也比较大。 对于这个二手房交易过户这一块，

0: 对于交易的房产所在的区域或者是所在的楼盘有评估价的，我们将这个办理时限呢、由原来的两天半结压缩到0.5天半结，也就是半天就半结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的一致好评。第三方面是我们推动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延伸，有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原来啊，我们市区范围内不动产登记业务的申请和办理啊，只能到我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年以来啊，我们结合这个就近好办政务服务改革啊，在我们源城区、高新区以及江东新区这三个区的政务服务窗口啊，设置了我们不动产业务受理窗口。这三个区的群众和企业啊，可以选择就近办理，选择你所在的区域的政务服务窗口去申请办理我们不动产登记业务，极大的方便了群众。这几年呢、通过我们推动上述一系列的惠企便民的举措以来啊，应该说是成效比较明显。我们在2025年全省这个营商环境考核当中啊，我们河源市不动产登记指标考核啊，获得了全省第5名的好成绩。对比2024年，我们全省第14名，进步了9名，应该说是成效比较显著，所以说不动产登记领域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么接下来我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一如既往的推行我们现行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一系列的便民惠企的举措，同时我们也会积极的探索一些新的惠民利企的一个举措，同时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自然资源部以及省自然资源厅对我们不动产登记这一块的政策的调整或者是修订定期的组织我们工作人员开展不动产登记业务的培训不断的提高我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1: 从您介绍的一个个实际实实在在的一个速率的一个改变，数字的一个体现哈，大家现在办证或者是领证的这个时间是大大的这个缩减了。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的再次的这个进步之后呢，可能半天时间就不用了，一两个小时可能会更加的快捷，我们就把证给办好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两个单位河源市自然资源局以及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那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留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直播间电话是0762-222-6800-222-690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进入的是民生回应的环节。在民生回应的环节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大家生活当中然后包括我们的发展工作当中事业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一些问题，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6800的朋友，你好。好，6800的朋友，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听到我们说话了吗？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好的，你好，您贵姓啊？
2: 姓刘。
1: 刘先生，刘先生，今天我们两个单位是自然资源局和我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您有什么问题要问到哪个单位？
2: 自然资源局的吧。
1: 好，请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2: 就是这样的，我是莆田的村民。我就有一片果园地，有20多亩吧，现在已经。在经营着，也有一些收入。我的意思说，我要在果园地里面建一些，比如农具房放一些农具放一些加工的这机器之类的。 以及的临时的用房，
1: 嗯，
2: 比如说劳动之后啊休息一下，
1: 嗯，
2: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用房是怎么样进行申请呢？
1: 好，其实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民众的守法意识还是挺高的啊，他知道这个地上不能随随便，就是即使是自己的这块地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建房，是吧？
0: 对，
1: 这样吧，我们请欧阳知分副局长跟您直接对话或者跟您回复，来，有请。
3: 好的，首先谢谢。这个也是咱们群众啊比较常遇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1: 嗯，
3: 啊涉及到这个土地的用途啊。那么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局的用途管事科的张科啊给您解答一下。
1: 好，有请张科。
4: 刘先生你好，就是你说的这一个，就是你要建大棚之类的这种，你是长久性要用的呢，还是说你临时用几年的？
2: 就现在说也不是说大棚那类，就是临时用的，比如放一些板栗的拖粒机之类的，农具之类的，除草机之类的，那些农具，还有就简单的生活用房之类的那一类东西啊。
4: 你需要硬底化吗？就是需要在地面进行硬底化吗？
2: 应该要吧。
4: 如果要硬底化的话，这种情况我们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是需要办一个农转用。
2: 哦，
4: 就农用地转成建设用地，这样子就可以长久使用。
2: 哦，农转用。
4: 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2: 耕地来的能够。
4: 你是耕地上面对吗？
2: 不是，
1: 果园。
2: 林地。
4: 林地上面，林地也是属于农用地的一类，是可以的。
2: 哦、
4: 对。
2: 农管建设用地。
4: 对。
2: 哦，在这样一个，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申请的呢？
4: 如果你是需要就是进行一个果园需要长期用的话，这种的话你可以向我们县自然资源局或者你浦前镇有国土所，你可以咨询一下，就是如果你要这块地要办农转用的话，你需要怎么样一个办理具体流程的话，回头我们线下的时候我也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方式，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您对接，把相关的流程给你发过去。
2: 哦哦，
4: 对，
2: 好，这样的，
4: 嗯，好的。
2: 那么就把这电话留给后台的那工作人员喽。
4: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谢谢哈。
4: 好。
1: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然后他的这个就是农转用，刚才您问的很细，要不要硬底化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他跟你申请的时候呢是短暂的用，但是它后面长期比如说又在不断的扩规模啊，扩大它那个平方啊等等，这个我们怎么去捕捉到它的一些新的变化呢？
4: 如果它没有办农准用的话，它去建设了，那么我们执法这一块就会产生图班。
1: 哦，
4: 对，就会产生图班的话，这样子就会监察的。
1: 哦，
4: 就会需要去去告知他需要去进一步完善用地手续。
1: 如果他报的跟建的不一样，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
4: 我们建的时候会有验收嘛，你办证之前你需要验收，如果你验收的时候跟我们批的时候不一致，那么也会进行一个监管。
1: 他还是很有意识的，因为这个是农用地嘛，您说的林地也是属于农用地，对不对？
4: 对。
1: 那么农用地上面绝对不能建的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老百姓他有点分不清，他其实还是很有这个法律意识的，就是绝对不能建的是什么。
4: 其实从农用地来讲的话，你基本上有需求，如果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因为我们永久基本农田呢，它需要占的一个门槛比较高，除非是国家重大项目或者是一些比较救急的一些项目，它才可以占永农。另外的话，耕地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就是除了这两块，其他的话就是为了公众利益或者群众需求，基本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问题就不大。主要是永久基本农田跟耕地这一块，我们还是要守住底线吧。
1: 对，守住这个红杠杆。
4: 对，
1: 所以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它的性质是什么，然后能不能建的这个问题，是吧？
4: 是的。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我们上线的两家单位是自然资源局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再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好，这位6900的朋友，好，可以把电话继续打进来啊。我们的直播电话是0762-3-2-6800，3-2 6900，针对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的这个提问。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哈，大家可以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提出来。直播电话0762-32-6800，32-690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办证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有很多遇到的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哈。你看，这位的朋友他就是问到了，他说想咨询一下，他父亲名下的房产证呢是以前90年代的房地产权证，如果说现在卖出去，需不需要先办理换新证？能不能顺利的卖出？就是这个证不换可以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不动产登记中心我们张主任看谁来回复一下。
0: 这个问题啊，由我们黄部长来回应一下。
1: 嗯，好。
5: 你好，主持人。从2016年开始，我市就按照国家、省两级主管部门的统一工作部署，实行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落实了停旧发新政策，全面颁发新版的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33条规定，在本条例实施之前，依法所颁发的各类不动产权权属证书和制作的不动产登记簿继续有效，所以在没有换取新版的产权证书之的时候，也可以办理产权的交易。
1: 哦，就是他可以拿着之前的那个之前的证，是可以继续是要办理新证，还是说可以直接交易？
5: 可以直接交易，
1: 哦，
5: 不需要换取新版的产权证书。
1: 只要你是合法的都是可以的啊。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电话。喂，你好，这位6800。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您的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
8: 我姓蓝。
1: 姓什么？
8: 免贵姓蓝，蓝天的蓝。
1: 蓝女士有什么问题？今天是反映给是自然资源局还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8: 我想咨询一下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好，请说。
8: 就是这样子，我现在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法院依法拍卖这一块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法院依法拍卖的这些土地和房产之类的这些不动产，作为我们竞买人的话，想要就是申请这个转移登记去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的话，我们需要提供什么资料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谁来回答？
0: 还是我们黄部长来回答。
1: 好，有请。
5: 你好，蓝女士。通过，
8: 你好，
5: 蓝女士。通过法拍途径取得的产权的竞买人，可以持生效的法律文书、身份证明，还有产权证的原件，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免征或者是征收的凭证，就可以向登记中心单方的申请这个产权转移。如果竞买人的确是无法交回这个产权证书的原件，可向登记部门提出作废公告后继续办理。
8: 就是我只需要提供这4种材料就可以单方申请这个产权转移就行了，是吗？
5: 对对对。
8: 行，好的，了解了，谢谢。
5: 感谢。
1: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好像在网上看到 有一些这样实际的例子，不止网上，就是有一些新闻啊，他明明是法拍房，可是在最后的我们说办证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问题。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提醒一下，如果说我们的一些受众他买的是一些法拍房，我们要怎么样去界定它是不是合规合法，接下来我办证是不是好办，它是不是合规的，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屏蔽，或者是去擦亮双眼去了解清楚。这个法拍房，我们在竞拍的时候是不是要了解，怎么样去了解清楚我们拍到的这个房子接下来办证是没有问题的，有什么提醒吗？
5: 法拍房，首先要，如果是去跑法拍的话，首先要了解这个法拍房，它的基本情况，例如它是有没有设定有抵押权，居住权，等之类的，如果是拍卖这个一手房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遇到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开发商，可能会涉及到无法开票的问题。
1: 哦，这些我们要提前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过这样的这种新闻，明明是法拍房，但是在后面交易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9: 到我了吗？
1: 哎，对，到您了。您贵姓？
9: 我想就是我姓许。
1: 许女士。什么问题呢？是问到哪个单位？
9: 就是我这边有一块地啊，就是在源城区这边哈，就是它是写着划拨的。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划拨的那个国有建设用地，可不可以直接办理那个过户呢？
1: 那您是问到的不动产吗？
9: 对对，不动产的不动产的。
1: 好，徐女士，这个问题我们请。
5: 感谢徐女士的来电。我来回答一下。
1: 好的。
5: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具体呢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它的土地用途，如果是符合，我们上级自然部所制定的划拨用地目录的，就可以保留这个划拨性质，可不补交土地出让金，直接办理转移登记。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它不符合这个划拨用地目录的。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办2019年第34号文的规定，需要经过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同意之后，补交相应的这个土地转让金及契税，就可以办理了。
9: 那我怎么判断我是属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
5: 自然部门制定的划拨用地目录，可以在网上公开查找。
9: 好的，那我如果是要不办出让的情况下，我要前往哪个部门去？还是到你们那边，还是去哪里呢？
5: 土地使用权的划拨不办出让，这个属于自然部门的行政审批，请您到自然部门去详细了解。
9: 好的，谢谢哈。
5: 感谢。
1: 好，跟您说声再见。因为不管是买房啊，还是地呀，这些方面对于百姓来讲是慎之又慎的啊。一旦后面真的是在遇到一些证的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很揪心，哎呦，很麻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0: 喂，你好。
1: 您贵姓？
10: 我姓刘。
1: 好，刘先生，有什么问题是问自然资源局还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10: 自然局吧。我，
1: 您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10: 我的问题是我的五一房改建呢，这个政府要收我20000块，我是农民没钱，他不收20000块，不放钱给我们动工，就是一个问题。
1: 好，具体的问题这样，我们请欧阳区政副局长跟您来回复一下啊，有请。
3: 哎，您好，您刚才说的问题是？
10: 哎，领导你好。
3: 你好，哎，是你自建房吗？
10: 我是自建房，宅基地自建房批下来呢，但是呢，我们批了1年多，批下来呢，没有交20000块给那个村里，那个村里就不没有交那个镇里的国土不放电，就是这样的日子。
3: 你说批过的是办了什么手续呢？
10: 我办了宅基地手续，他那个村里要收我们农民的20000块啊，他说什么押金啊，什么东西我搞不懂。
3: 收20000块，它是个什么这个收费的项目呢？
10: 他没有公文的，他镇政府没有公文的，他是村里收的。 那村民说是镇政府下达的，是下达的命令，每个人都要交两万的，不交两万的不给你动工，不给你放线，
3: 啊、
10: 是这样的。
3: 那您现在这个建房的手续啊，是办到哪一步？你、这个、
10: 办到了，我今天进去自建，报了。
3: 报建手续有没有办？
10: 哎，有批下来了啦。
3: 已经批下了这个报建了是吗？
10: 是报建，但是你没有交两万块，他就不给你放建喽，你就动工不了喽。
3: 啊，像
10: 这件、
3: 个、
10: 事我，这件事我已经咨询了政府，镇政府、莆田镇政府还有区政府，他们都批皮球。
3: 像这个村民建房啊，它是有整一套规范的流程，到哪一个环节需要办什么手续，需要收取什么费用多少，这个都是有规范的
10: 它是没有文件的。
3: 那么既然村里面这个通知你要交这个两万块钱，你要跟他搞清楚，你问清楚这个
10: 收，问清楚了，
3: 收的是什么费用。
10: 他这个两万块，第一是风貌，第二呢，他说押金，我们农民建房哪里有什么押金的？
1: 好，你上的，你上的一个是地质风貌，一个押金，在这个过程当中，办，您刚才说村民建房的话，它是有完整的流程和，是需要不断的取得什么样的证明才能一步一步往下走？
3: 没错。
1: 那么所谓的刚才他说的这两个是在我们的规范范围之内吗？
3: 在自然资源管理当中呢，是不涉及到农民的押金的问题的。我想这个呢。应该是当地的什么
1: 这样
3: 之类的一些。
1: 这样吧，刘先生，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目前听到这儿好像不属于目前你说到的这个所谓的名头，是不属于我们建房过程当中有的这个是吧？
3: 对。
1: 那这样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不属已经知道你现在反映的不是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必要一环，那接下来下来之后，我们能不能跟他取得联系，问清楚到底这个两万块钱是什么，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是说哪里出了差错，我们接下来下了节目之后再跟您取得联系，问清楚来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
1: 因为你现在也没有说清，就说的押金，这个押金就是很笼统了，对不对？
3: 这样我们那个安排工作人员
1: 对
3: 这个跟您联系搞清楚，
1: 规范的自己梳理一下到底我们建房到底有哪些流程，
3: 没错
1: 对不对？因为你说今天说的有点太宽泛了，不太了解你说的这个押金到底是哪个部门管的，或者哪个部门收的，对不对？
10: 他是没文件的，他说村镇里没文件的下达那个村里，就好像搞得乱收费一样的，
1: 不能，你就说一句你没有相关的文件支撑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10: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请咱们到时候咱们自然资源局的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梳理一下，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是不是？好不好？
3: 对，
10: 好，
1: 行，
10: 谢谢你领导，你帮我跟进一下
3: 啊，请您留下联系方式，
1: 没事，我
3: 们专门联系您。
1: 我们记者已经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还有电话也记录下来了，好不好？
10: 好，
1: 跟您说声再见啊，好，
10: 再见。
1: 就怕有的时候说的笼统，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在哪，所以我们请咱们的专业人员跟他联系一下，
3: 好，我们会安排
1: 看看他的，首先看看他的证是不是都办理好了，办理清楚了，那这个两万块钱又出现在哪个环节？
3: 对，没错，
1: 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是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今天上线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762-222-6800-222-6900。喂，你好。
11: 哎，你好。
1: 好，你好，6900的朋友你好，您贵姓？
11: 是我吗？
1: 哎，是您。
11: 啊，你好你好。啊，免贵，我姓刘。
1: 好，刘先生，有什么问题问到哪个单位？
1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不动产登记这个问题。
1: 好，您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11: 我是江东新区临江镇，然后自己农村呢有一栋自建房。当几年前吧，政府有一次统一的测量嘛，那时候说要出证嘛，办公款嘛，然后当时我报备的资料呢用的是我爸的名下，到现在那个证办不下来，我也去了解过。到最终的问题就卡在出证这一块，原因呢是因为我爸自己名下已经有一栋房产了，所以说后面这个新建的房子的房产呢是不能说一个人不能有两栋房产嘛。那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说，能不能把现在这个没有出证的这个房屋的资料变更到我的名下？
1: 好，这挺专业的这个问题，来。我们有请。
0: 好，这个我来回答一下这个。
1: 好，有请张主任。
11: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这个现在是实行的是农村建房，是一户一宅，目前呢，你父亲名下是已经有一栋房产已经办了证了，是吧？
11: 对对。
0: 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是一个人名下是不能够有两处宅基地的。那么如果说你想把你现在这个没有发证的这一栋房子啊，想办证办到你自己的名下，那么需要是需要我们这个村小组、村委会，还有我们当地镇的这个农办、国土所以及镇政府啊，需要这个五级审批。原来你们应该是有一套这个审批材料了，是吧？
11: 有，那个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
0: 这个你只需要到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呐、啊，你到我们七楼农林水登记部这里啊。就是你查一下你这个整个审批的材料，然后啊，你把这一个审批的材料啊，拿回去到你们的这个村小组开始，一直到镇政府里面啊，把你这个审批材料的名字变更过来，变更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给你颁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房子啊，不能占用这个耕地和基本农田。因为这是红线来的，啊，
11: 这个明白
0: 没有是吧？假设如果说没有占用这个耕地和基本农田，你这个审批材料更改过来，我们是可以给你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的。
11: 好嘞，好嘞。那意思是说，我要先到七楼那个农林所那里，
0: 农林水登记部，对对，你先把这个，
11: 以后把以前那些相关部门认证的那些材料重新再走一遍。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明
1: 白。
0: 好，
1: 跟您说声再见。因为他这个问题吧，打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我们可能还要更加的认真的对待一下。他到了这个，我们可以提前跟他联系一下。如果是查到了相关什么样的信息，他又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话，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把这个电话也请您带回去，好吗？
0: 好。
1: 来看一下时间，我们还是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我们的问题哈，我们这里收集到的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是东源县山区的一个村民，说你看现在龙舟水快到了，而且今年龙舟水又是加长的啊。他说他一到这个时间呀、家里老人啊，他也都睡不好觉，总是担心这个屋后的山会不会塌下来。想问一下哈，咱们河源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接下来就是龙舟水的天气了，一直下雨，就是他们心里觉得很不安全。其实刚才，欧巡，您刚才也介绍了，其实大大小小的隐患点，我们其实都是有记录的，对不对？
12: 对。
1: 那有没有说这种正好又差一点点的那种风险才到了我们的记录的这个点？针对这样的一些点，我们怎么去处理？像这位朋友他所反映的这种事情，
3: 像我们市呢，是分两类，一个是在册的隐患点，就是已经登记照册了，
1: 就记录的
3: 啊，这很明确的一个点位。但是更多的呢是风险区，
1: 对，
3: 就是有风险，但是呢它没有记录在册，没有作为一个这个常态化的叫做巡查排查的一个具体的点位。那么刚才这位朋友提出来问题呢，刚好我们今天防灾科的科长也在现场，我们请他回应一下。
1: 好，有请。
13: 好，这位朋友您好，现在我们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就是目前我市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共有541处，其中529处已经落实了工程治理、避险搬迁、专业设备监测等综合治理的措施，剩下12处非在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我们也在持续推进治理过程中。同时刚刚也讲到，就是近2年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地质灾害隐患是发生在非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对于这些非在册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呢，我们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手段，加强对相关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一个监测跟排查。首先人防方面，我们特别是龙舟水期间，镇村的干部群策群防员加密了这个巡查排查的这个频次跟这个力度。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派出巡排查人员6658人次，巡排查风险隐患约3000处，转移了受威胁人员353人次。同时我们也持续的对这个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一个 监测，如果并且及时的发布了地质灾害隐患的气象预警，已经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52期，发送短信4.6万条，持续的加强了对非地质灾害、非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这个监测。正如之前节目说到的，我们市已经连续3年未发生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可以看出我们的防御体系是行之有效的，也请您放心。
1: 好，如果他真的还是觉得不放心，比如说他想请我们专业的人员去给他看一看，评估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吗？
13: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13: 可以请他联系我们镇里面的这个自然资源所的工作人员。
1: 嗯，
13: 同时今年我们也安排了6家技术单位。嗯，一共有61名的这个地质工程师驻村包村，
1: 嗯，
13: 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技术人员联系，对他不放心的这些点位进行一个检查。
1: 嗯，所以我们那个这些信息发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找到专业的队员、专业的这个队伍，看完之后心里是比较踏实的哈。
13: 是的。
1: 嗯，好。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两家单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民生热线，也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和问题的这个反馈。下期我们再见。
7: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好色。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文明，好风纪。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心里有一个长达4年的遗憾。我常想，人为什么会有遗憾呢？是来不及告别就已经奔向了更好的地方。我们总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挥手告别继续往前走，可当离别真的来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后来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想过的生活，但是总是会莫名的想到你。在节目的开始，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你们，希望听完这首歌我们可以不留遗憾。

在刘若英后来这首歌下面有36万多条评论，大多都是一些相爱又错过的故事。有人年少轻狂，潇洒如歌，以为将来会拥有更多更好的，但十年后再回首，才发现自己曾在最美好的年纪错过了一个最美好的人。但其实有缘分的两个人，即使阴差阳错，最后也会在一起；没有缘分的人，即使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会走散。只有恰逢其时，一个刚好温柔，一个刚好成熟，才能长相厮守。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去拥抱太阳，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一样，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想要放弃却又被你们牵系。作者郭顶就是以这个为灵感创作的这首歌《水星记》。但是如果你认真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MV 讲述了女孩的爸爸为了保护妈妈而不幸丧生，妈妈也因此丧失记忆。为了给妈妈陪伴，女儿将爸爸的记忆植入机器人之中，并用智能眼镜让妈妈把机器人当作爸爸。不知道真相的妈妈在机器人爸爸的陪伴下渐渐康复，一切都在变好。

我知道他不是你，但我把他当作你，至少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水星不会拥抱太阳，但水星会一直围绕它。我没有离开你，我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你。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么这首歌曾经有一个热评让我看了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歌词描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觉得带入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人生最悲苦的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感觉成长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家人老去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幻想年少有为，珍惜好当下这一刻，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听到的最治愈的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曾经拼了命去爱过的人，最后没有修成正果，有些遗憾，但依然感谢命运安排的相遇，让我的青春变得完整。歌里写着，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初听这首歌，很难让人想到这居然是近两年新鲜出炉的一首歌，而莫文蔚充满磁性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丝岁月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觉得没有什么是时间治愈不了的。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灵火无情，防为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6: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如果你也喜欢落日飞车，那么当你听到这句世界在下沉，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应该和我有着差不多的感受。我想夏天傍晚和喜欢的人一起在海边的柏油路散步，落日余晖中椰林光影婆娑，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蓝色气息。若我的耳机里恰巧放着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那我一定会把另一只塞进我爱人的耳朵里，因为落日飞车要和爱的人一起听。一起在夏夜吹过晚风的人真的能记很久很久。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见你》，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剧中的李子维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是一个不留神就是进你梦里的人，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

林宥嘉对这首歌《想自由》的演绎，就像一条条丝滑的纱巾，一圈一圈缠住，既束缚又自由。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会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就像云一样，有时候抱在一团，有时候各自飘荡，就该让人觉得自在。

这首小阿七的《从前说》，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小阿七的成名之作了。我记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单曲循环了一天，歌词真的让我破防了，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很多人的那一种意难平的滋味，就从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既想纠缠但是又想放弃，既想做到和某人不再联系但又怕和某人失去关系，既想退出某人的生活又不想真正的失去。还有就是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的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遇见，希望我们都不后悔，遇见彼此也是真的快乐。

张爱玲曾经说过，千千万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你们。我是陆诗，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

0: 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那段历史依然发生在龙川。龙川县不仅历史悠久，红色历史也是相当耀眼。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后东特委，在龙川的那段红色革命活动。今天播出下期。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后东特委在龙川，抗战时期的红色革命活动。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为国民党省政府部分机关驻地。在龙川老龙水背村成立的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教书、开办工厂，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一人担任区长，一人任县参议院议员， 九人任乡长，十多人任保长。国统区里的红色工厂，后东特委还曾经经营过一个大的企业工和，运营状态甚好，盈利颇丰。工和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其所属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统称，组织工和的目的是为拯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在合作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后来逐步形成由工人参加认购股金向上级工和借贷的工业生产合作社，经理及管理人员等均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由于工和在国内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且得到国民政府部分经费支持，中国共产党极力赞成这一新生事物，尤其在国统区更是加以扶植与发展，使其有利于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活动。1940年上半年，为开展国统区革命斗争的需要，东江特委组建老龙工业生产合作社，并在老龙上街尾一间小铺店前挂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龙印刷生产合作社的招牌。从1941年2月起，工和归属后东特委领导。运作良好的工和，除了给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外，职工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呢，党员不乏工薪，仅给非党员职工以补贴。数亿门市之后，工和最终租赁了余杭街一家皮枕店，店主的父亲是龙川县参议员。工和利用店主父亲的社会关系，为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交通联络等秘密活动打掩护。此外，各级党组织的不少文件、宣传品等都由工和免费印刷。后来工和的生意越做越大，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各种各样的印刷业务。生意大了，工和开始和当地的国民党官方机构中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以及商号频繁接触，这给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文有星火报，武有兵工厂。1945年，因革命斗争需要，后东特委决定创办机关报，取毛泽东诗词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将报纸命名为星火报。同年8月，后东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中共广东省领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恢复1942年5月因粤北事件而停止组织生活、分散隐蔽的中共河源县委，派粤北事件后担任中共河源县委特派员的薛碧山，化名江上尧，担任河源县委书记兼后东特委机关报《星火报》编辑。此时，后东特委机关所在地已迁至黄村文秀堂，《星火报》报社设在南排寮，这是一个只有4-5户人家的小山寨，四面环山，距文秀堂约2公里。报社的工作间设在紧靠寨子东南角的张华基家一间面积约30平米的房子里。工和曾为《星火报》解决过油墨、纸张等问题。作为地下党报，《星火报》起到了团结群众、发动人民武装打击敌人的作用。除了办《星火报》，后东特委还开展武装斗争的成就也可圈可点。在龙川子市镇南波寮村，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后东特委兵工厂的旧址，现存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是土木结构两层建筑。1945年，后东特委和东江纵队根据上级指示，派一支小部队到今东原的黄村和龙川的南波寮等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波寮办起了一个兵工厂。当时这个兵工厂有工人10多人，主要任务是制造子弹、制造土炸弹和地雷， 修理枪械和架设电台等。永为白皮红心革命者。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我各级党匪必须认真地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关公务员之地位，这对于党和革命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抗日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部分机关设于此。在后东特委具体指导下，龙川地下党派出一批骨干分子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九人担任乡长，十多人担任保长，担任过区长和县参议员的各一人，如叶惠南任姚润乡乡长，魏克平任龙泰乡副乡长，谢梅天任李嘴乡乡长，罗国清任子乐乡乡长，黄朱杰任登云乡副乡长，曾庆阳、温振强、廖武、曾开明、魏忠强等任保长，他们均以白皮红心面目出现，并在各自任职的乡村建立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权，为特委和龙川地下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时任一区，也就是老龙区区长的黄用书，其堂兄黄强曾任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中将参谋长，当时为中国西南抗日前线服务军政要员，其他堂兄弟多为掌握地方权势的乡绅。黄用书的区长身份和特别的家族背景，使后东特委领导人能常常出入黄家和区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而安然无恙。同时，黄用书还兼任国民党老龙电话所所长和捐税处处长等职，常以工作之便为后东特委提供不少敌特方面的情报，并为地下党解决了不少活动经费。与此同时，梁威林一边在登云主持开办马列主义学习班，一边指导龙川党组织采取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孤立顽固派的方法开展统战工作。当时登云地方当局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多居中间状态，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但无恶意，拥护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基于这些实际情况，在梁威林具体指导下，地下党组织争取该乡乡长郑竹轩支持革命团结抗日，以致该乡副乡长及部分保甲长。

0: 张迪七人，缴获机枪两挺、冲锋枪四支、步枪七支、手榴弹40多颗、橡皮艇一艘。抗战后期，龙川县党组织还依据特委指示，率先在龙川南部地区恢复了部分党组织活动，并开展了局部地区的武装斗争。办学习班为革命火上添柴，对青年和干部的培训是后东特委的一大任务。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后东特委依据东江抗日后方国统区实际情况，率先在龙川为各县党组织骨干举办各级各类的学习班，进而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更广泛的学习训练活动，进一步增强干部和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加深对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开展秘密工作的能力。1946年正月初六，刚刚在河源黄村崇一中学参加完初中毕业考试回家的黄琴，进屋刚放下行李，就被本屋的老共产党员黄亮找来谈话。黄亮叫他明天吃了早饭后到宁山去参加青年学习班，并叮嘱他不要和别人讲。好奇的黄琴当即应允。第二天清晨，黄琴找到同村的张瑞南，一起到永秀堂找黄忠强的弟弟黄达明，由达明带着他们步行1个多小时赶到龙潭村黄荣寿家，这里正是后东学习班。黄琴赶到时已是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学习班主讲是黄忠强，时任后东特委宣传部长。在两天的学习中，黄琴牢牢记住了黄忠强所讲授的两点：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中国为什么要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做出了什么丰功伟绩，学员要跟共产党走。钟俊贤做的党的人民群众路线报告，黄琴也听进去了。学习结束，深受鼓舞的黄琴在讨论报告时表示，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的信心和决心，树立坚强革命意志。后来这批以龙川人居多的学员当中，很多人走上了红色革命道路。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 么么哒，
4: 主播大联盟，
3: 给你放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雨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啊，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她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她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她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大联盟，
10: 陪你放肆，
11: 主播大联盟，放肆。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京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尤克里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尤克里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要求抓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医生提醒高考饮食忌大补，宜营养均衡。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教训，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进一步部署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市长林永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我市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保持归零心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举一反三，把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全链条闭环管理，坚决纠正执法监管宽松软弱的顽疾，坚决守牢非煤矿山、烟花爆竹、消防安全、道路运输、水上安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抓好灾害防御各项工作，从严从细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治理、预案落实、人员转移、力量预置和业务培训等防范应对措施，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线。

0: 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宣传引导和值班值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本台报道。 河源市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即将吹响号角，为帮助晋级项目团队进一步打磨作品，提升核心竞争力，昨天上午大赛决赛研习营在东源县百千万工程人才培训基地正式开班。此次决赛研习营共有70多位创客参加， 首场培训中，导师以乡村启蒙、乡村创业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剖析了创客内涵与使命，勉励大家敢想敢拼，紧扣百千万工程红利，立足河源资源优势，把握乡村创业风口，将梦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中。参训创客雷新路。
1: 我们带着陶墨和源五指毛桃机这个项目来到这里参加培训，带着呢打磨项目以及备战决赛的目标，希望呢通过此次培训能够提升路演技巧，学习商业模式，对接相关的政策资源，更好的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0: 据悉，此次决赛研习营为期三天，课程设置紧扣决赛需求，直击创业痛点，涵盖 AI 实战、财税管理、路演打磨等实用内容，培训也将采取系统化授课加专业化一对一辅导加实战化模拟演练的模式，全方位助力各位选手完善项目方案，提升路演技巧，对接优质资源。参训创客刘丽萍。
2: 平时的话确实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在其他的途径学习的话，他没有这么系统跟专业，所以我很期待这次学习培训里面的课程，我大概也看了，就有这种我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种产品的创新，然后还有资金的规划、风险的这种预估等等，我觉得这几个板块对于我们这种年轻的创客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伟敏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广大高三学子全力备考，冲刺收官。在这个关键阶段，不少家长卯足心思在一日三餐上下功夫， 希望靠食补助力孩子考场发挥，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切忌盲目进补，遵循日常饮食习惯，清淡规律，营养均衡，才是守护考生健康的关键。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提醒，考前冲刺阶段，考生饮食应坚持清淡平稳、营养均衡的原则。 日常三餐需要科学搭配膳食，尽量避开高脂高油、辛辣刺激及生冷冰镇食物，减少肠胃负担，避免因饮食不适影响备考状态。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3: 早餐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荤主食加上一些蛋白质，牛奶然后豆浆，搭配一些果蔬，保证上午一个能量的供应。 像中餐的话，我们建议一个荤素搭配，以牛肉啊、鱼肉啊或者鸡肉这种低脂高蛋白、容易消化的食品为主，搭配一些蔬菜啊，还有一些菌类。晚餐的话，尽量就建议清淡为主，以七分饱为主了哈，避免加重肠胃的一个负担。睡前三小时的话，尽量不要吃东西了。
0: 此外，部分家长为助力孩子冲刺，刻意进补药膳、滋补保健品，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3: 叶慧珍建议应保持原有饮食习惯，不尝试新奇食材和滋补品，平稳饮食更有利于考生应考。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4: 在高考期间呢，还是尽量保持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避免进食一些大补，还有一些保健品，因为平时肠胃它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如果 进食大补的话，这种时候会形成一个负担，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甚至上火啊，造成考生比较焦虑啊、失眠啊，所以不建议在高考期间进行一个大补。
0: 除了饮食规律的作息同样关键，叶慧珍建议考生考前及时调整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贴合考试时间，养成稳定生物钟，确保日间精力充沛。此外，学习间隙可以通过散步、拉伸、深呼吸等方式舒缓压力，平复心态，以健康体魄和平稳情绪迎接挑战。
1: 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2: 临时的作息时间为主，不要刻意的说要早期睡觉啊，或者是晚上突击复习啊，这种的话对第二天考试状态的发挥是不利的，尽量保持一个平常心，午睡尽量保持20到3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如果确实睡不着也可以闭目养神，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朱小李报道。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优秀案例，源城区东浦小学榜上有名。 这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通过场地提质、素质赋能等举措，有效破解物理空间瓶颈，积极探索体教融合特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让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从政策要求落地为校园日常。 下午4点过后，源城区东浦小学迎来了热闹的大课间。
3: 操场内、走廊里、空地上，跳绳在空中画出道道弧线，足球在脚下灵活传递，匹克球凌空飞旋，到处是孩子们活跃的身影。源城区东浦小学学生邓纯：现在学校很多地方都可以跳绳、打匹克球，我们还有城堡，每天的运动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我最喜欢打匹克球，跟小伙伴玩得特别有趣。
0: 东浦小学这充满活力的场景得益于近年来场地体制、素质赋能工作的扎实推进。作为一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曾面临硬件设施滞后、师资队伍薄弱等困境，但从2024年起，学校启动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和体育教育综合改革，育人环境持续优化。源城区东浦小学教务处主任
4: 姚莹。东浦小学占地只有10000平米，面对场地的限制呢，我们在学校实施了空间挪腾与功能复合，将操场、走廊、架工程等规划为多个微型运动场，让跳绳啊、踢毽子呀这些小型活动随时随地都能开展。同时在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上做了非常大的调整。
5: 源城区东浦小学副校长蔡光波：我校引进了AI智能体育设备，依托智能摄像头动作的识别技术，学生能在校内自主地进行各类体育锻炼，系统实时采集学生的运动数据、运动成绩及动作规范情况，结合大数据智能分析，为每位学生定制一生一次的个性化运动指导方案。
0: 硬件设施改善之后，为系统化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的全面落实，东浦小学构建了制度保障、课程引领、评价驱动、师资赋能、资源整合五位一体的实施路径。源城区东浦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文柱国：
6: 我们学校制定的这个身上有汗、脚下有力、脸上有笑、 眼里有光的一个育人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我们晨跑以外呢，我们确保了每天一节体育课，同时增加了上下午的大课间的活动。现在的学生日均的活动时长超过了120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优良率呢提升了近15%。在去年这个市的首届中小学生师生跳绳锦标赛上呢，我们师生都拿了好几个的金奖。
0: 东浦小学的探索正式落实省教育厅2025年发布的关于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的通知的具体行动。该通知明确要求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像东浦小学一样。

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超1.2亿元，启动“月费21一城一站”系列活动，发布了第二批月首礼30款。端午和暑期期间将紧扣亲友相聚、亲子出行等场景，提供餐饮惠民补贴，丰富促销活动和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畅玩广东尽享优惠。今年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河源海关昨天透露，去年4月至今年4月，我市公港1日零7秒累计出货量达17.8万余，实现今苗公港业务从首次破冰起运到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定供应的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我市公港今苗1.5万余，同比增长50%。河源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河源特色农产品出口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属地查检监管模式，深化智慧监管应用，加强口岸协同联动，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更多河源优质农特产品顺畅出口港澳。昨天，源城区金融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暨河源农村商业银行与源城区五指毛桃协会 VEP 加五指毛桃贷整会授信签约仪式举行。河源农村商业银行现场向源城区五指毛桃协会授予2.1亿元整会专项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支持协会会员单位开展五指毛桃种苗培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仓储流通等全产业链经营活动，全方位助力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同时，河源农村商业银行现场为3家五指毛桃重点骨干企业集中授信，共4455万元，精准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据悉，此次签约是源城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深化绿色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实践，将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和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坚实金融动能。近日，由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的2026年春季公益培训班收官。10多门课程共有600多名妇女儿童参加。本次培训班开设了儿童硬笔书法、中国画、创意美术、彩铅画、乐高搭建、儿童舞蹈、少儿篮球、成人中国舞、成人瑜伽、手机摄影及剪辑、中式面点、中医亲子课堂等课程，进一步丰富我市妇女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升妇女儿童综合素养，切实履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公益服务职能。昨天，绿宝石2026河源美食必吃榜发布会在东源县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现场发布了绿宝石2026河源美食必吃榜，30家餐厅上榜，并公布了10家推荐早餐名店和宵夜店，发布了绿宝石河源美食必吃榜地图。接下来，主办方将通过短视频、新媒体、小程序等多种渠道对榜单进行全方位宣传推广，让更多消费者看到、来到、吃到，让河源美食不仅成为湖泊家产业链条上的点睛之品，更成为游客认识河源、爱上河源的第一道风景。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本周天气前期以多云炎热为主，中后期雷雨天气逐步增多，雨势持续加大，雷雨时段将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局地降水强度较大。具体来看，

6月4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6月5号至6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6月7号至8号全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强降水范围和强度明显升级。市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我市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隐患点位巡查、防范处置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这个香尘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

0: 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本台报道，
2: 今年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面向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爱心车主等群体招募驾驶员、志愿者，组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队，设立护送点，在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识，通过平台预约、联系报名、挥手急停等方式，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车辆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肇庆爱心送考驾驶员丁雪萍：
3: 送考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2: 肇庆市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出租网约车分会副主任张义先：
4: 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很踊跃的报名的啊！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我们会一对一的去跟他们接连。
2: 目前，全省各地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也相继启动，既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积极参与，也有党员司机带队的红旗方向盘先锋车队做表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爱心送考师傅肖海平：
5: 我们在我们的爱心车队群里一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都是抢着举手报名的，他就是爱心送考的有20多人，有可能随着任务的增加，我们人员还会 有增加的。
2: 汕尾党员爱心送考司机黄建基：
6: 很荣幸作为先锋车队一员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高考期间，我们车队统一张贴标识，在考点周边巡游服务，我们会用专业的技术贴心的服务，为他们保驾护航。
7: 2026岁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昨天在广州图书中心拉开帷幕。本届交流季以名家讲座与主题研学为两大核心板块，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与体验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广播人文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启幕当天，来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澄迈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随后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扇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正式发布澄迈、商迈、文迈、山迈、水迈5条主题研学线路。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英语教师甄永森：
9: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书本的知识和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
8: 此外，启幕活动特邀老广新游作者王大兴带来图解广府文化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与广府文脉。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9年级学生吴晨曦：
10: 王大兴老师他介绍了很多关于大湾区、关于艺术、关于广州乃至香港这个历史和贸易是怎么发展的，我真的学到了非常多东西，就是我以前都没有学到的。
8: 本届交流季以名家讲座与主题研学为两大核心板块，面向三地青少年系统展开。名家讲座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等多元领域，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与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与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中读懂岭南。研学活动则依托五脉系列丛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的系统性研学体系。继启幕当天澄迈路线首发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4条路线将于6月至10月间陆续组织实施，每条路线均配备专业讲解与非遗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中

0: 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浸润。广州市中皇岗子弟学校十年级学生曹子晴，
1: 去到不同的地方交流不同的东西，还有认识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我比较想去一个地方就是顺德，但是当时听他们说那个顺德鱼生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也很想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这个是怎么来的。
2: 本台消息，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昨天开幕，本届展会规模达7万平方米，吸引全球近700家企业参与，集中展示了超3000项最新技术及智能装备，包括警用电磁网捕器、医疗运输机器人等融合创新产品。展会突出场景化应用与产学研转化，并举办专场招商、无人机足球体验等活动，推动产业对接与合作。
3: 新闻浏览：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2: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3: 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文提到严肃招生宣传纪律，称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速增长。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内容，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2: 距世界杯开幕还有8天，国际足联宣布48支参赛球队已经确定球员名单，1248名球员将参与世界足球最高水平的角逐，而梅西、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至48支的超级世界杯。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东汉吴儒鸟文铜镜。
1: 铜镜是古人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因精巧美观的造型和纹饰而备受青睐。河源出土的东汉吴儒鸟文铜镜，外沿以一圈夔龙纹装饰，内沿有三圈雉齿纹，中心的半圆球钮是雉地纹，五个乳钉呈环形分布，饰有八叶内向莲弧纹，展现出让人惊叹的几何美。乳钉之间装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及羽人的图案，线条简洁生动，充满着典雅神秘之美。从这面铜镜上，我们既可以看出金属铸造工艺中的机智制图思想，也可以窥见先人对精神世界和艺术欣赏的追求。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7: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簋的盖。簋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簋制度。簋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制，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9: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西风，
2: 畅廉洁，树西风。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